0: 目前也是轻微的缓行。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6号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以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经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其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6号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C 罗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早上8点，美国迎战比利时。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告别眼镜启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8: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8: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8: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8: 陈峰热情地拂去每一个人的脸。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0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你对深情这两个字儿是怎么看的呢？
3: 我这个人冷酷无情。
4: 关于这个深情啊，我们以前说在看小说和电视剧的时候，男二特别的深情，然后觉得啊，深情好像也算是也是一个优点，是不是？起码很真诚嘛。
3: 对对对。
4: 但是最近呢，有人就发现很多诈骗团伙，他会利用一些网络直播所谓的短视频平台，就是你的深情啊，在骗子眼里是 KPI 呀、啊。
3: 哦，这么回事吗？
4: 他们会包装一些虚假的人设，比如说女老板、女企业家，单身富婆。哎呀，
3: 这
4: 主动去找一些深情的受害者，
3: 这都是影视剧里的那些人物啊。
4: 是不是以前说什么霸道总裁，现在就单身富婆，
3: 你说是
4: 建立一些感情的联系，随后呢，就是以各种什么恋爱交友啊、直播 PK 呀、然后就是去诱导这个受害人充值打赏。反正就得花钱嘛，
3: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骗钱嘛，
4: 就是为了骗钱。然后一方面是网络上主动示好，然后迅速的说来我们谈恋爱吧，发展一个恋爱关系。第二呢，就是刻意的去炫富，然后你就是好像自己多么有钱、多么成功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这不是跟你掏好啦，又给你看到我的财富啦，接下来就要你开始给我刷礼物了。
3: 哎呀，你看我最近的生活呀，马上过生日啦，你是不是要表示一下呀？
4: 这个酒店住得挺好，我要把它收购下来，给我汇个款。
3: 这都属于提供经济支持了。
4: 对，
3: 当然警方提醒，网络交友务必要保持理性。凡是以恋爱名义，诱导刷礼物或者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啊，证据，及时报警。
4: 或者有的他不是说这种作案的团伙，他可能两个人在一块儿，刚谈恋爱，或者说通过各种相亲刚认识，就管你各种要钱。他可能不一定说是一个团伙，他自己可能就是那种占便宜的人。那就大家在相亲也好或怎么样也好，没有谁刚认识刚在一起就开始要钱吧。
3: 在我们的一个同学群里啊，之前有个同学跟我们来分享说，就是没有很联系很熟的一个同学，曾经就因为感情的问题被骗了。他有点，我们说刚才都是新闻报道里的这些案例啊，但是觉得感觉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当然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真的就是按照这个剧本的方式一步一步被套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怎么可能感觉好像那么明显的骗局，他怎么一下就上套了呢？他呢是怎么回事呢？也是在互联网上，不知道是哪个软件平台，
4: 深情的人设，
3: 认识了一位姑娘。一位男同学啊，认识了一位女姑娘，因为两个人都是单身的状态，
4: 哎呀，就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3: 情投意合呗，
4: 温柔如水。
3: 对，后来呢，因为刚好他们是一个城市的，那咱就私下来见个面，万一真的是有缘人，
4: 咱
3: 一起走，往下走呗。
4: 结果花呢，
3: 结果后来发现，见了面、吃饭、聊天，都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说像新闻当中说女方找男方要钱的这个动作。
4: 那放长线钓大鱼，还没开始收网呢，
3: 还真的是，这个线放了多久呢？一个半月的时间。
4: 哎呀，
3: 在一个半月时间，突然他给这个我这个男同学打电话，说家里啊有这个，比如说有老人或者有什么朋友
4: 生病了，
3: 在医院啊，这个卡一时半会搞不出来钱，
4: 解冻了。
3: 对对对，能不能就是
4: 先打10万来
3: 应个急？他没有，
4: 明天就还你。
3: 他不是那种直接您给我转钱，他是说你这样，我需要现金，你给我送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某某这个地方，线下交易。
4: 对，完了，
3: 他没有留任何的证据，所以没有转账记录，没有卡的记录，结果那当时你这聊了一个半月，热火朝天，两个人可能都觉得情投意合呗，
4: 而且想到都到医院的急诊室旁边了，
3: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这个同学就风风火火从那个机器里取了几万块钱，不多啊，没有，你们第一次没有那么多，就给送过去了，好，这不是就结束了吗？约定说什么一周以后来还，还没到一周呢，又发生第二次，
4: 哎呀，
3: 一些意外了，这个时候呢，可能
4: 二次手术。
3: 这个时候可能的金额就更高了，最后总共一共就是这几套行程下来呀，骗了20万。
4: 哎呀，你看看，刚认识一个多月就以这样的手段，那有的时候你倒是到医院去核实一下，现在你即便住院做手术，不他们都有这个、
3: 不方便，那个这个家属现在正在上面那个抢救呢，你也不认识，
4: 你就在医院，你反正你都有这方面的截图嘛，你但凡有

0: 专业都做手术，肯定有这方面的证据啊。
1: 哎，你等会儿，不相信我吗？你怎么还开
0: 那个
1: 证据呢？
0: 是不是？哦，还不能说，一说了
1: 说
0: 感觉跟伤感情。
1: 因为有的时候可以这样，比如说一般
0: 不说伤钱呢。
1: 他这个后来问说，那到医院了，为什么你不去病房来去看探望一下？
0: 对啊，
1: 很多同学就问，
0: 我苹果都买了。
1: 对呀，然后呢，结果他就这么说，他说因为在医院对方显得很着急，
0: 哦，
1: 就是比如说，
0: 哎，叔叔马上就要交钱呢，快一点啊，要这边等着救命呢，
1: 对对对，然后拿到钱以后也不

0: 这个家里的情况自己来聊、
1: 哎、不容易啊，让他先去吧，有什么事儿小伙子，我们他七大姑八大姨这种。
0: 哎，对对对、嗯、但你说的太生硬了，人家可能没有说、嗯、你这种太明显了、
1: 哦、人家说的都很真，
0: 人家都说
1: 是不是
0: 哎，一起出去吃个饭、嗯、或者说一会回来再看一下这个、嗯、这是什么亲属啊什么
1: 啊，他那边先处理完，等到手术完之后咱再上去看。
0: 他把你搞走了，完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开始、哦、又开始就结束了嘛、嗯、就是他的这个流程，但是我说的可能就省略了很多
1: 当当不一样啊，就有的时候你每一个人上当的方式不一样，可能就是认准了这个人什么弱点，而现在有一些骗子他们特别与时俱进，还会去研究心理学、
0: 是、嗯、或者说关于这个剧本的一些不同的版本、嗯、都在升级。
1: 现在呢它是有这种，一个是虚假的咱们得识别，现在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你身边的，我那天同学还跟我说呢，说某某那个同学有没有跟你借钱，我说我连他微信都没有，
0: 那他突然有天加你
1: 那我就可能就不会加然后他就说他可能在借钱，我说那借多少呢，是投资还是什么的、嗯、这同学就说他如果说就比如说管你借个5万10万的、嗯、你可能还会借他，就你觉得可能是周转不灵你借给他，但如果有一天他管你借1000、5000的时候、嗯、你就不要借了。
0: 哦，
1: 1000、5000是什么概念？
0: 嗯，
1: 就是你可能连网贷都不借给你了
0: 啊、
1: 哦。那这个时候就是不是？当然也得看就是你同学之间的情谊啊。
0: 嗯，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问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会借个5万10万、嗯、大的，有的人为什么借1000、2000？你可能也会再考虑，借1000、2000是不是就是网贷已经借不到了？现在借网贷多便宜啊！我那天点一个某团，我想进去点个什么东西，他都要贷款，我都吓一跳。
0: 现在那个就是需要资金的周转，各个软件都有。
1: 嗯，
0: 你像有的时候平时我搜一些内容的时候用百度，百度也有一些资金的方面的需求。
1: 而且你稍微有的时候不注意，对你可能就要点进去什么下月付。我说我点啥了？我就买杯奶茶10几块钱，你让我贷款？
0: 不是，那不用贷款，那可能叫信用透支，就是。提前先享受后付款嘛，
1: 但那这种还好，但是你下一步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一杯你先付，是不是从12块钱给你减到10块钱了，你贷个款这一杯6块钱。
0: 我昨天呢接到了一个这个来自外地的这个客服电话，
1: 嗯，
0: 他就说先生你好，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嗯、然后那个需要在你资金周转的时候来给你提、嗯、我说他没有说完，我说我不需要、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业务要求，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们还有一个产品然后刚说了、啊、我说我没有，
1: 总有一块适合你先生，
0: 我说不缺钱、啊、不需要有这样的，
1: 不缺钱吗先生，你仔细想想，
0: 然后我说那先这样，我还比较有礼貌、啊、我说再见啊什么的，然后他我就马上挂断的时候，他那边还在说、嗯、那个我们还有第3款产品我就后来我就说，我说我不缺钱。
1: 对他，但有一种就真的我们说是网上诈骗，
0: 嗯、
1: 还有一种呢，他是正规的给你办贷款、
0: 啊、
1: 但是很让人心烦。
0: 哎，就是你如果
1: 动不动就问你房子卖不卖，车卖不卖，或者说什么什么的给你打电话，
0: 或者说给你、嗯、问你我们这个什么几厘的利息啊什么的需要你来给你贷款，
1: 嗯、
0: 我没有贷款，我现在欠款还没还完呢，贷什么款？
1: 对，
0: 贷不出来也。
1: 就尤其是大家在用某些 APP 的时候，真的很烦、嗯。有的时候你在找就是那个什么导航或什么的，你马上这边都要上车或来不及或怎么样了，他突然咔给你跳到一个购物软件。
0: 其实最为烦的是每次停车场交费的时候的那种跳转，
1: 是
0: 更闹心。
1: 他有的时候你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他会迷惑你说点击优惠券便宜5块钱，你看什么玩意儿，说是不是你就蛮想点，一点完了你就没完没了，然后就他有的都是那种你得给他办这个办那个办，然后才能给你减5块钱。那这一般来讲，朋友们咱不要去点，
0: 真正支付那俩字特别小，哎，那些优惠福利特别大。
1: 然后你可能稍微的不注意就会手误碰到哪儿，然后你还得重新返回来，又得退回再重新打开你的那个软件，所以对于很多那种跳转的软件非常的深恶痛绝。
0: 对，
1: 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个新闻吗，有一个男士在高速口，他都已经快这边就是非常紧急的情况、
0: 嗯、
1: 他想看一下导航、
0: 嗯、
1: 咔给他跳到一个购物软件，
0: 嗯，
1: 就差点酿成事故嘛、
0: 嗯、
1: 就人家这个着急是怎么走或怎么样，然后你突然一个购物软件，我这个时候都看导航了，我不是想买东西我想买东西，我会恢复好物的。
0: 他预判你可能在出发之前先打开导航，
1: 然后你就对那个软件深恶痛绝，觉得说这赚钱赚疯了。是
0: 其实很多一些软件一开机都有那个广告嘛，都有一些跳转。当然，这个其实从商家盈利角度来讲、
1: 嗯，
0: 可能就是这也是一种营销的方式或盈利的模式。
1: 但你要说到关于商家营销啊，我们以前说什么叫站着把钱挣了，就现在好多的这个营销算是一个叫。洗脑式的营销，
0: 比如说
1: 他没有说是咱们就说大家没有看球呢、
0: 嗯、
1: 看世界杯看球呢、
0: 嗯、
1: 我从来没有这么烦过沈腾
0: 怎么了
1: 那广告 每隔多长时间他就重复播，
0: 哦，
1: 就重复播这个人，你再喜欢他，你看多了你都觉得很烦。然后包括现在好多的广告词，包括就是。

0: 大家可能也能通过地铁那些广告，或者说公交车上的广告，它没有美感，
1: 嗯，
0: 全是那种大文字儿，然后没有任何美感的一种给你狂轰乱炸的审美。和你看，就是咱们这看世界杯那么多巨星，
1: 嗯，
0: 哈兰德也好，或者说你请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脑子一下，就你请来那么多的明星。咱们为什么不能拍一个很好看的广告呢？为什么拍的那个广告让你看完特别的，就是有点一点也不以审美为代价？
1: 但至少让你记住了。
0: 对，所以现在好多的广告，他们说要求的不是就是有多么的美，或者拍的多么的体现这个企业的文化价值，他拍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洗脑式的让你记住。
1: 嗯。
0: 可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有的时候觉得消费者咱能不能，
1: 我们追求的其实是美和记忆点啊并存，但是不是说以审丑为标准，
0: 或者说你在电梯广告里面这三个广告一起放，就那种，就你应该也见过，咱就不举哪个品牌的例子，就是那种完全是洗脑式的，然后给你唱歌就反复说这个反复说他的品牌的名字，反复说、
1: 嗯、
0: 然后你看完之后你就是的确洗脑了，
1: 嗯，
0: 但你很烦，
1: 可能也目的达到了吧，
0: 对，有可能
1: 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有点烦得慌、啊
0: 嗯、因为我也看过就是很多同样国外的一些就是同样是世界杯的一些广告，比如说罗纳尔多拍的那个，就普通人传球啊什么的，你有个小故事或有个什么的，
1: 嗯，
0: 而不是那种就是球星一上来，球星可能在拍这个的时候也挺傻的吧、
1: 嗯、
0: 或者有一些是不是拍完后期合成呢、
1: 嗯、
0: 然后你看完之后就觉得说，这明明都已经花这么多的钱请这么好的一个明星了、
1: 嗯、
0: 为什么就拍的还是这种洗脑式的广告？
1: 这可能因为广告
0: 可能是商家要效果。
1: 其实啊，在专业领域当中、
0: 嗯、
1: 这个叫做广告营销学。
0: 对，
1: 因为广告它的目的是广而告之、
0: 嗯、
1: 能够把自己产品的卖点信息传播出去、
0: 嗯、
1: 那么传播的途径方式和种类，那按照业界来讲，那分得特别的详细，
0: 他可能就是为了让你记住，管你该不开不开心，但是你记住我们了。
1: 是的，所以当然这个广告毕竟因为每年其实对于一些广告上来讲、啊、国际上也有一些奖项的评选、
0: 嗯、
1: 你像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举例，比如说可口可乐呀、
0: 嗯、
1: 或者某一些产品啊，他们的广告在无论是意境上美的上面、
0: 嗯、
1: 当年某一个系列啊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新时代的发展，那不同选择不同品牌都会有一些变动、
0: 嗯、
1: 所以关于这个广告的审美上、
0: 嗯、
1: 利益上、主题上，然后包括他选择用的那种手法上、
0: 嗯、
1: 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当然我们不反对这个广告，我们只是觉得说越来越暴力的这种广告内卷、
1: 嗯、
0: 就有的不是说拼那个，就各位可能在刷各种短视频的时候，他有的这个声音特别大，你会发现现在就是大家短视频就好多他们录的时候那音响格外大、
1: 嗯、
0: 就是为了你盖过我的声音就要更大、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加上你的眼睛被洗脑，更夸张的那种海报，它不是审美的问题，它是一种精神污染。
1: 是的，那有的时候呢在互联网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评论留言说，我们为什么如此讨厌一些开屏广告、
0: 嗯、
1: 对吧，你像比如说点开短视频之前有个广告、
0: 嗯、
1: 软件开始之前也会弹出来的一瞬间那个广告、
0: 嗯、
1: 其实虽然右上角有一个叫跳过这个按钮的位置、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动作如此娴熟，或者说每次开的时候你都不用想，你直接右上角这么一点就完事了、
0: 嗯、
1: 是不是？其实讨厌的不是广告，讨厌的是被强迫的这种行为。
0: 对，
1: 那有人说开屏广告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
0: 嗯、
1: 绝大部分的有统计说它的时间在5秒左右、
0: 嗯、
1: 那么像视频一般是15秒、
0: 嗯、
1: 这种视频类的、
0: 嗯、
1: 文字图片那个滚动的基本上是5秒、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因为有一种掌控感、
0: 嗯、
1: 这不是我们所喜欢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这5秒当中你很煎熬，你很拧巴。
0: 是、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属于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可能就是所有的潜在的消费者的注意力都是一种资源。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就有一种一点点的就是从温水当中，
1: 嗯
0: 啊，然后尤其是大家可能你看有个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我们给他匿名好了，
1: 嗯，
0: 他这个时候说每次进公司的时候在1楼等电梯的时候，
1: 嗯，
0: 就你能够感觉到那个写字楼电梯的洗脑广告重复巨大声，
1: 嗯，
0: 然后就是反复摩擦，
1: 嗯。这是其实关于这个能不能接受的问题、
0: 嗯、
1: 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心理抗拒理论、
0: 嗯、
1: 心理抗拒理论、
0: 嗯、
1: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自由被剥夺或者说威胁的时候、
0: 嗯、
1: 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动机去要恢复这种自由、
0: 嗯、
1: 那么这种广告其实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效应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讨厌的不是广告本身，我们讨厌的是

0: 我正在做 A， 你票塞给我 B，
1: 对，
0: 而且我还不能拒绝，
1: 没错没错
0: 啊，要的是这种抗拒感。那么比如说这个广告现在在各个互联网平台上、软件上、电梯里，摇身一变，几乎都是给我们带来这种被强迫的感觉。
1: 对对对，就是一个是来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往大了说，就有一些城市上面的一些这种我们说特别粗暴的这种广告，它你不觉得它都跟城市审美？或者说我们再往大了说，文化氛围它也是相悖的。然后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有些国外它会有一些实打实的法律，它会说比如说景观法，各个地方的这景观就是户外那种景色的观众的观，景观法，就户外广告物的一些法律条例，就是它会限制某一些你的这个广告打在我们户外或者打在地铁上是我们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它会严格的比如说控制你的尺寸、高度、密度、颜色、照明，还有你的广告是不是适配周边的环境。我那天在坐地铁的时候就觉得说，就原来我们说有一些地铁你可能会什么熊猫专列啊，很可爱，或者什么茉莉花专非常可爱，但如果有一天它变成了一个特别粗暴的广告的文字在那里面，其实在里面坐的你得闭上眼睛，
0: 或者说可能一开始挺是无法适应的吧。那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关于你说广告人他自己不清楚，就是一个被强迫看到的广告用户和一个主动愿意看到广告的用户对品牌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1: 我之前还真的有问过，因为身边有朋友是从事这个，他说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人家比如说金主花钱了，他要的是什么？
0: 要的是
1: 效果，要的是效果。就是你有曝光率，你好的广告不是那么多人愿意去看，愿意去沉下心来欣赏。他要的就是植入式的注意力，我咔几个大字打出来，就是你会觉得说特别粗暴，但你是不是记住了？你管你愿不愿意污染，我管你愿不愿意喜欢听，
0: 就记住再说。
1: 但是你记住了，我花钱就达到效果了。好多时候他们要的是一种粗暴的成效，他们不管你审美和景观，
0: 或者说在有一些品牌在想能够打动消费者，让消费者记忆深刻的时候，他就会通过这种高频的高压的方式，
1: 对，
0: 不停的输出，就是让你在想到比如吃某个东西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东西，用的就想到这个东西，所以这可能就是想这叫市场占有率，
1: 能不能给我们消费者吃点好的，钱都花了是不是钱都花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包容？
0: 反正就是可能广告主们有自己的考量吧。
1: 包括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国家它有这种类似于像景观法或者说这种广告法倒是可以的，你比如说你都已经投到一些知名的景区，知名的一些公共的地铁也好，公交也好，那咱们就是也跟整个城市流动的风景线嘛，你也有一定的要求，你不能什么的这个都往上放，明明这个城市很漂亮，咔一个这一趟车过来，你觉得特别不和谐。
0: 是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一些什么旅游专列呀，或者地铁专列的车厢，人家布置的特别有，
1: 对对对，
0: 有主题特色，
1: 没错
0: 啊，
1: 你有的好看，你会一种美的欣赏，
0: 是的，所以呢，咱多有时间多出去走一走，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每个地方的真的特色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坐地铁车厢，那你看咱福州的地铁和省外不同城市的地铁里的，里面的那些设置和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我们还有福州话呢，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知道什么叫知了猴吗？
0: 知了。来说一说吧，我前两天看到互联网有人讨论这个事儿，我就扫了一眼，您给我做一个详细的科普。
1: 就是不是说科普这知了猴啊，而是在山东啊。
0: 你看这个你这个广告信息也没有精准。
1: 它不是广告，我这不是广告，我这是信息。
0: 这个信息也不够精准，我想到这事你说。
1: 我山东有一个雪地，就是雪糕厂，雪糕工厂，它做了一款雪糕。叫知了猴雪糕，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你的那个雪糕，就正常的白色雪糕，是不是？
0: 对啊、
1: 打底，
0: 对呀、啊啊。
1: 然后它上面放了炸过的知了猴，
0: 什么
1: 炸过的知了猴，
0: 把炸完了知了猴放在那个
1: 雪糕
0: 里面，就嵌在里面了。
1: 对，很多人说就是这边热的炸的昆虫，就着这个冰凉的雪糕吃，味道还不错。就如果到了当地，可以感受临沂吗？你想感受吗？我看了这个视频，我一点也不想感受。
0: 我其实对于知了猴啊，什么小昆虫类的东西，我其实有点害怕。我
1: 就如果有的人就是那个觉得说没事儿，这个炸虫子呀，咱也不怎么太忌口，也能吃。那你可能对于这知了猴雪糕，你想尝尝新。那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个昆虫炸的什么都不想吃，那就不要去尝试这一款
0: 啊。我终于知道了，就是前两天我看到那个信息是怎么说的了，就是说。知了猴和知了，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1: 有什么区别？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
0: 哎呀，
1: 一个三个字儿，一个两个字儿
0: 啊，不是，那太肤浅了。接下来到了我装的时刻了啊，
1: 舞台给你。
0: 其实知了猴和知了， 他们就是生命。

0: 当中的不同阶段。
1: 嗯，
0: 就是幼虫的阶段叫做知了猴。
1: 哦，
0: 然后把那个壳脱了完以后，
1: 嗯，
0: 由知了猴羽化而来的
1: 就变人了，
0: 就变成了知了，
1: 就变知了了。
0: 什么变人了？
1: 嗯，
0: 胡说八道，一天天。还有第二个就是外观形态不一样。体型相对较小的，就幼虫阶段嘛，没有飞行能力的，只能爬行的叫知了猴。
1: 哦，
0: 然后体型比较大，那种黑褐色的，已经有翅膀呼呼呼的那种了，发出明亮的鸣声了，那种叫知了。
1: 哦，
0: 池塘边的树用
1: 有知了吗？这个歌，
0: 知了在叫着夏天，
1: 好像并不是知，
0: 是知了，
1: 是知了，那就行。
0: 炸了这玩意可好吃了。
1: 嗯，你吃过？
0: 我
1: 那你是能够接受。
0: 不，我在云南和广西看过那个夜市那一摊的，我的妈呀，那个
1: 全是昆虫，
0: 全都是小虫子。
1: 哦，那个我接受不了，就那我吃不了。
0: 我只能接受蚕蛹是可以的。
1: 哦，我也是，蚕蛹我可以。
0: 哎，这种虫
1: 子，东北的孩子，毕竟咱吃过蚕蛹啊。
0: 那东北毕竟没有什么知了猴那种炸的这种习俗。
1: 但是我知了以前小的不是知了，就是那个蚕蛹，以前小的时候，我妈妈会给我炒辣椒吃，辣椒胡萝卜片，然后炒那个蚕蛹。然后我有一天在福州的一家那个烧烤店，他有烤那个蚕蛹的。然后我的福州的朋友他们都不吃。就我吃，
0: 他们觉得王东也太生猛了，
1: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受。我看着，我说啊，这个有时候就习惯，
0: 人家
1: 小的时候吃，对对对。然后他们说还得吐，怪麻烦的。
0: 这可能就是吃习惯了吧？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有的人还吃那个，就是那个小鸡的那个小鸡蛋啊什么的，里面的那个叫什么鸡仔摊。
1: 哎，
0: 不是，但有的人都烤那个吃，但我也是搞不了，
1: 是不是？
0: 嗯，这就
1: 能吃就吃啊，
0: 看看
1: 有一些东西好看不一定好吃。我那天吃海鲜火锅，吃那海星，它倒不贵，那一个海星15块钱。嗯，但是咱就说它也不好吃啊，
0: 不好吃，
1: 不好吃。
0: 我之前还吃过那个叫水母类的东西，
1: 海胆。
0: 是海胆吗？
1: 我不知道，海胆吃起来跟那个鲜蛋黄一样。
0: 咱们福州有一家那个海鲜火锅有卖的那种，就是在水里膨胀的跟大水母似的，然后放在锅里臭臭巴巴的，就跟那个大肉虫子似的。哎呦，我接受不了。
1: 被你形容的明明人家很好的海鲜，
0: 被我说他没有食欲了。
1: 对呀。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西三环有一段通行慢，在金辉淮安半岛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这是西三环的情况。西三环还有一段，在菊园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也是走走停停。东三环目前有一段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稍显缓慢。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时速大概在20公里以下。东二环是从月峰高架一路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一路往南的方向。北二

0: 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北二环只有在升体门口，就是下了秦亭高架之后，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走走停停。南二环呢是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环行，尤其是以准备一路通过南二环往古江大桥的方向。古江大桥我们来看到是有两座古江大桥通行缓慢，一座是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还有就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目前也是缓行的状态。五四路双向车多缓行，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杨桥路在接近西二环路口往东街的方向，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巫山西路在西二环路口准备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也是上巫山立交桥的时候目前有排队。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张元献唱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接下来特别想说一点家长里短里短的。这个睡眠不足啊，人真的容易大脑缺氧。
3: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休了一个礼拜多的假，这个业务有点生疏啊？
4: 那昨天早上还好好的呢，今天早上看见你怎么
3: 啊？那可能是人的问题，
4: 近朱者赤啊。
3: 让征南继续来上早班吧。
4: 接下来就说的有跟这个家庭有关的，有父母的，有孩子的，但这个孩子已经不算孩子，因为成年了嘛。哦，最近在海口市，有一个人民法院就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是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发出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行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就是告诉你那个大儿子，不要再接触你的父母，不要去跟踪，不要去骚扰。就是这个当事人啊，你觉得这个儿子到底犯啥过错了？为什么不能就是跟父母去接触呢？这个当事人啊，是一个长期溺爱的独子夫妻，还是一对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夫妻俩对孩子特别的关爱，后来这个孩子都已经成人了，还是疯狂的索取。就是我也不想去工作，你就养着我，也啃老嘛。但一般说啃老，好多时候是比如说孩子们现在挣工资或者挣的比较少，家长适当的补贴。或者有一些暂时没有找到工作或者在求学，家长养着，这种正常的。但是这一家当事人呢，是可能这父母对孩子，因为这个儿子嘛，就是自己一个孩子，就是肯定特别宠，但是这个儿子呢，就是那种，从小到大习惯了，就是要钱，已经是要了百万块钱，100多万，都已经挥霍一空了，然后现在呢，就是一看见父母就是要钱，说你给钱就太平，不给钱我就跟你闹，就在家里面，在邻居旁边，在哪儿，就是直接躺地上疯狂撒泼。成年人啊，成年男的疯狂撒泼，就是要给钱，每次来父母这儿就是要钱，要完钱太平咱们就走，过一段时间花光了再来，不给我就在你们家门口闹，让邻居都瞧一瞧。后来这个事儿实在闹得太难看了，这父母啊，他就实在是说我们这钱呢攒了一辈子，有的时候又羞于声张，但是也真的是没钱了，后来就去法院了嘛。法院就是快速的审查，就认定这个大儿子这申请就是你这个是有一个现实的危险，因为他会有一个接近于暴力的边缘，或者说有的时候不给钱撒泼的时候可能也会动手，所以就有一定的裁决，就禁止你去骚扰、跟踪、接触父母，目前先观察6个月，裁定6个月嘛，6个月以后再说，但是如果你违反规定就给你拘留，你如果再进行闹或者暴力的就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疯狂啃老的一个极其负面典型的案例。就一般来说，一说要钱或怎么样不给，或者说现在就大部分人说没有说特别明目张胆的跟父母说你得给钱你得怎么样，好像这个就一般像这种特别极端的事儿，就是见到新闻的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么极端呢？那一方面可能要考虑父母长期的就是你教育的孩子嘛，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的性格，另外就是这么大了，就有的孩子是家庭咱们说呢可好好培养，那有的孩子咱说学校社会有一定的教育，那这孩子怎么长成这样的，现在已经是成年人大小伙子，也不能叫孩子了，二三十岁

0: 自己也不去工作，就是啃老，不给还要暴力相向。
1: 是的，这是一种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那很极端啊。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也是和我们原来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个事儿呢也是闹到了法院当中。来自上海的一位高先生说呀，自己的妈妈呢去世了，妈妈她哥哥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表姐，向法院起诉，要求要分割这个去世妈妈留下来的这份遗产。对，你没听错，你说啊，
0: 表姐来分
1: 自己妈妈的遗产，怎么表姐过来也要占一杯羹呢？
0: 如果你是亲姐，那可能。
1: 对、啊、
0: 但是你们说这个父母就这一个儿子，
1: 对，
0: 然后这个父母去世了，这儿子正常就是父母都是你的，
1: 是啊。
0: 结果他表姐也要遗产，那我们得看一下前面发生了什么。
1: 对，我们来说一下他的遗产里面有啥啊？为什么这表姐要到法院一定要争，就这个亲属关系都就不认了？
0: 应该比较多吧？
1: 那是因为他们在上海有两套房和一套嘉兴的房。
0: 嘉兴距离上海20分钟半小时车程。
1: 上海虹口啊，虹口这个地方就两套房，价格也两套房啊，加上这是嘉兴的一套房，是不是？这三套房现在就想来争这个遗产。
0: 首先遗产比较多，那咱要看一下为什么这个表姐她有什么这个证据和资格去争人家独生子女的遗产。
1: 在这个案例的案件当中有一个细节，也就是说这位过世母亲她有一外婆，她的外婆还健在
0: 啊。哦，我知道，就是这个高先生的妈妈过世了，但是高先生的外婆还在，就是妈妈的妈妈还在。
1: 是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位老太太是法定继承人之一。
0: 哦，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这个外婆还在，外婆是高先生的外婆，也是他表姐的外婆，
1: 也是，
0: 对，那表姐的奶奶还外婆，对，但是这个高先生的妈妈可以有他外婆继承的一部分，但人家表姐的妈妈也有继承的一部分。
1: 哎，没错呀。那为了核实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这位高先生联系了表姐啊很多次，但后来就因为这事闹到法院
0: 了，
1: 没什么可商量的，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是外婆的遗产，外婆遗产说那我先给这个女儿，那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人家也有这个孩子的孩子也可能有继承权。
1: 这是第一个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量。那第二个呢，为了核实这个情况啊，这个案件因为现在还在诉讼阶段，一切以法院判决为主。那么作为被告高先生觉得说，哎，那
0: 我妈的东西就应该都是我的呀，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子女，那为什么舅舅的孩子也来争？那人家舅舅的孩子可能会说，这是我奶奶的遗产，对于你是外婆，对于我是奶奶，那你的妈妈有继承权，那我的爸爸也有。那现在呢，可能这个房子暂时就给你住了，那你去世之后，这房子你不能说留给你孩子呀，这房子应该起码在你妈妈去世的妈妈和这个舅舅之间先分了呀，分完一半，那你有一半是你的，另外一半是这个舅舅的孩子的。
1: 来吧，那我们看一下房产证吧。结果房产证没有更名，
0: 就还是人家外婆的名字。
1: 我看一下，他说因为什么呢，这个高先生啊是这个去世妈妈他的独生子女，因此呢妈妈去世以后，就是理所
0: 应当的觉得我也不用管，反正都我孩子的。
1: 对，
0: 但没想到这个房子的名字是外婆的。那这个可是有的打，难怪人家表姐说人家也有这一部分。所以当然这个案件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我们也等待最后的结果内容。但这个就会让人觉得说，以前我们会觉得这个独生子女反正这个遗产都是我的，但你要考虑到你父母这一辈儿的这个遗产是不是都是他们的，都是他们的，那这个都是你的。如果你父母的遗产也只是上面长辈的一部分，那可能这个我们也看最后这个官司的结果。
1: 是的，那其实这场遗产纠纷啊，虽然说还没有开庭审理，那基于目前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他这个老太太呀，她得有一个遗嘱，这个遗嘱呢真和伪，目前因为高先生已经提起鉴定了，因为有没有这份遗嘱会有什么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因为如果没有遗嘱的法定继承，那么这位老太太将会继承全部遗产，那么包括来自高先生母亲的遗产份额也将会由在世的三个子女共同来继承，就是份额均等。那么这样的高先生的舅舅就能够获得到1/3。那如果这份遗嘱真实有效，那不就那可能不只是这个他的舅舅来获得了，那甚至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比如说他的表姐也可能会获得一定的比例，
0: 或者说人家这个遗产说最后比如说都给舅舅，那可能最后这里面也都给表姐，
1: 所以最后还是要看这个遗嘱的 鉴定情况。
0: 明白。
1: 那这个事情。

0: 那因为毕竟还没有最后的审理结果，
1: 对对对，
0: 只是说有的时候
1: 涉及到隔代的，可能就得更加谨慎一点。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咱们家里面就是上一辈的，就比如说你父母的兄弟姐妹会格外多，那个这个时候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财产特别多，这涉及到分财产的问题。
0: 嗯，
1: 但如果可能到了，比如说80后、90后，好多都是独生子女，
0: 嗯，
1: 他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有的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可能在活着的时候都分得特别明白。明白，免得走了以后家里面开始不和、打官司等等，提前咱们都划分好了，可能能平稳的过渡。
0: 包括这个名字的变更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一些合法手续上的这种建立啊，这个就得提前也给他搞清楚，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
1: 因为这个具体的就是案件得看每一家的情况，
0: 是
1: 那有的家的可能人家有遗嘱，因为就是可能人家就是叫家产比较多的，人家有遗嘱有这一套，那就有证据的时候拿出来，
0: 嗯，
1: 那可能对于很多的老百姓，那咱们也涉及到关于上一辈上一辈的房产的问题。
0: 没错，
1: 那有的说这不多呀，不多呢，有的也能分到个几十万什么的，那谁都会想去争取一下，或者说觉得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凭什么他有我没有。
0: 当然因为涉及到家庭的这个问题呢，
1: 嗯，
0: 这个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又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案例又不代表说就是以后发生类似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每个家庭的情况还是有各自的独特性的，嗯，
1: 对。还有就是那句话，就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家产特别多或怎么样，老人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坏人我不能来当，
0: 嗯，
1: 那你不当，你接下来你走了以后，这个家里面就乱套了。
0: 哎呀，那真的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0: 嗯，
1: 可能在活着的时候咱分得清楚，分得怎么样，公正好，
0: 嗯，
1: 哎，咱走的时候一个是也特别全家都挺体面的。
0: 是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接下来说到老人的事儿啊，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一位老人拔牙，有一位63岁的心梗老人，
1: 嗯，
0: 一颗牙疼。
1: 等一下，首先63岁啊，是也算是一个偏老年人，
0: 老年人，
1: 然后你再加上有心梗，
0: 心梗，
1: 嗯。
0: 然后牙又疼，
1: 牙
0: 疼，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到了这个宝鸡的一家口腔医院啊，
1: 嗯，
0: 派车给接走了，
1: 嗯，
0: 瞒着家属拔光了全口的12颗牙
1: 啊，我的天哪，就是人家老人咱说有保留牙齿，
0: 嗯，
1: 因为你越老留牙，
0: 不，嗯，哎，不，拔完了之后你放心啊，我能给你种10颗，
1: 嗯，那不一样啊。首先咱说得有自己的牙，咱当然自己牙更好，你再怎么安就是什么种植牙之类的，它都没有自己牙你咬下来更加的自然和舒适嘛，
0: 你得适应一个过程嘛，
1: 啊，
0: 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咱就 别说费钱的问题了，你10颗种植牙，
0: 嗯，
1: 首先那也挺贵吧，一辆车的钱了。
0: 对，
1: 然后就是你这10颗，你别告诉我一下都拔掉啊。
0: 它是12颗全拔。
1: 你正常来讲，牙是不是一颗一颗拔吗？
0: 对，
1: 我拔智齿还是一颗一颗拔呢？你这一下给老人拔这么多牙？
0: 嗯，它这个价格呢，18.8万。啊，这当然老人
1: 咱就别说钱的问题，老人多遭罪呀。
0: 他虽然说卡里有那么多钱，但后来18.8万还不够，还欠了6200。然后后来呢这个事儿就是，
1: 哦，
0: 家属知道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口腔医院，
1: 咱说对，我也觉得这口腔医院这是太没有医德了。
0: 那随后呢经过专家论证啊，
1: 嗯，
0: 包括因为举报到了当地的卫健局，
1: 嗯，
0: 经过调查了解，
1: 嗯，
0: 这家医院存在过度诊疗，病历书写不规范，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等行为。
1: 这个只能说太缺德了，
0: 嗯，
1: 就你一正常一个老人，他即便有这么多牙坏，咱肯定先补救，补救不行了你拔也得缓慢一颗一颗的拔，
0: 嗯，
1: 他本身还有这个心梗，
0: 是，
1: 然后你没有说把全口牙都拔掉，然后你这边给人家安种植牙。首先咱说种植牙挺贵的，一两颗就挺贵，那咱就不说钱的问题，
0: 嗯，
1: 老人也遭罪啊。
0: 是啊，
1: 你这一颗种植牙相当于一个小手术，
0: 嗯，
1: 你10颗给人一起安，这段时间那个老人脑子会非常痛。
0: 而且主要是这个从日常，你别说是老人了，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
1: 嗯，
0: 这12颗牙
1: 咱也受不了，
0: 谁能受得了，是不是，
1: 嗯，
0: 满嘴没有牙你只能吃流食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还挺遭罪的一件事。
1: 这个真的得顶格处罚，这个就特别缺德，没有医德啊，
0: 嗯，
1: 我们看下一班的主播已经来到直播间，
2: 嗯，
1: 昨天睡了几个小时啊？
2: 哎呀，
0: 睡得好吗？
2: 睡眠6小时吧，7小时吧，有没有7小时？
1: 不上早班人就是这么牛，你看见没？
2: 非常的嚣张是吗，
1: 嗯？
2: 这不算早班吗？
1: 嗯，
2: 是。
1: 有没有想好这暑期来了就带孩子去哪玩呢？
2: 暑期来了肯定是要放个年假嘛，
1: 嗯，
2: 孩子好不容易
1: 对
2: 这个考完试了，
1: 嗯，
2: 我是不是也得给自己放松一下。
1: 我昨天就给他推荐，我说你回复旅游，
2: 对，
1: 好多路线适合你。
2: 昨天跟我说让我回复旅游，回复拍照，回复好物，就是把所有
1: 他说我是不是重病了。
0: 他可能怀疑是不是上一周他休假了，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最近的宣传是什么
1: 路线变化，是不是，
0: 对，
1: 嗯，
2: 哎呦。
1: 但是就对于很多带孩子现在不是，哎呀去哪玩呢不知道，那其实跟团特别省心也省钱，
2: 嗯，
1: 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旅行团都是

0: 购物的全部咱们就是纯玩，然后再加上给到大家的住宿条件和各种的饮食条件，也都算是旅行团当中的上层比较好的。
1: 大家来统一回复一下旅游就能看到了。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时间来到9点整，小仙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由西路大桥目前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辆是相对较大的，在东二环鼎宇高架往五里亭高架桥的方向走走停停，五四路秦亭高架往东街口的方向排队等候信号灯，大概呢至少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鳌峰大桥目前往光明港的方向桥面也是出现了缓行，在下桥之后呢，在东二环的沿线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也再次提醒各位。另外我们来关注到三环在红塘往淮安的方向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路面通信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58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超60%，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 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和视听体验。 当地时间7月5日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来到机场迎接球队凯旋而归。机场内外不断响起欢呼和掌声，球迷挥舞国旗，高唱歌曲，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在抵达机场时，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和主教练
1: 布比斯塔还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了感谢。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时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 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期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 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 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
2: 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
1: 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 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敬仰。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时间来到早上的9:10，各位好了，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早上的9:00到10:00，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得花钱买保险。既然花了钱，这钱不能白花，咱不能是稀里糊涂，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这得知道呢，咱们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这些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咱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在保险的这个领当中呢，可以用高大上来形容。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代表着财富的传承。过去呢，一提到这个财富传承，我们想到的首先就是立遗嘱、搞信托，好像呢只有这个富豪们、有钱人才需要去考虑啊。但是随着保险业的发展，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大额保单和保险金的信托来实现资产的定向传承了。在2025年，国内保险金信托业务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同比增长67%，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保险加信托的方式，把钱留给自己想留的人，用在想用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这个大额保单呢？保险金的信托到底该如何去进行运作？普通人怎么去做自己的保险和传承规划？首先进入今天的今日提醒。

日，中国信托业协会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保险金信托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在2025年，国内保险金信托业务规模达到526亿元，同比增长67%，累计设立信托账户8.7万个，其中100万到300万元的中型保险金信托占比最高，达到54%。保险金的信托也正在从高净值人群向中产阶级来进行下沉。新版保险金信托业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办法降低了保险金信托的设立门槛，最低保额从原来的300万元降至100万元，同时允许投保人在设立信托之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信托分配方案，每年调整2次，这使得保险金的信托更加灵活，也更加亲民。某头部寿险公司推出了传家宝系列的终身寿险产品，保额500万元起，专门对接保险金信托。该产品最大的特点是投保人可以指定信托机构为受益人，由信托机构按照投保人事先设定的方案分配保险金。例如，子女每年领取生活费、考上大学额外奖励、结婚时领取婚嫁金等等。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保险金信托税收政策的公告，明确了保险金信托的税收规则。保险金进入信托环节，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信托机构向受益人分配收益时，受益人按照偶然所得缴纳20%个税。这一政策消除了此前保险金信托税收不明确的问题。北京金融法院宣判了全国首例保险金信托纠纷案。投案案件当中，投保人设立保险金信托之后，其子女对信托分配方案产生争议。法院判决确认了信托合同的独立性，认定信托财产不属于投保人的遗产，不受继承法约束，从而维护了投保人的真实意愿。这一判例对于保险金信托的法律地位也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0: 保险业协会发布人身保险财富传承功能指引，指引指出，人寿保险在财富传承中具有三大独特优势：一是定向传承，投保人可以指定受益人，避免继承纠纷；二是杠杆效应，用较少的保费去撬动较高的保额；三是私密性，保险金的给付不需要经过继承权的公证，也不需要其他继承人的同意。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刚刚跟大家来说到的这关于这个财富传承啊，也可以用很精确的一些数字给到了各位的一些参考啊。那当然了，刚刚呢上小节我们已经跟大家来介绍完了，这小节呢我们将跟大家来说到的是看看微信后台各位的一些回复情况了，看看大家啊最近呢对我们八七楼的哪些活动会更感兴趣呢？微信后台啊回复这个这一波啊明显回复。

好物的朋友特别的多。我来看看啊，其实在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还真是蛮多的。我个人呢真心比较推荐的是来自于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那因为呢拉夫劳伦啊被称为是叫做中年三宝，对不对？露露、拉夫劳伦和始祖鸟。所以呢在这个如果说你像我自己呢，其实是平时非常非常少穿这种 polo 衫的，但是呢你偶尔穿一件，你会明显的发现哎自己特别有这精气神儿。所以大家啊，如果说你平时穿衣服是比较休闲的，然后呢你想要这种哎既能够有点精气神儿，但同时呢又是那种可以显得你非常有松弛感的，哎，这个我们在微信后台可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来自于拉夫劳伦的这个 polo 衫，它呢是那种经典的刺绣小码的 polo 衫啊，正肩款，正肩的不是那种紧身款，是正肩的宽松款，所以呢男女生同款，而且呢颜色可以有各种的选择，号码大小各有选择，所以男女生大家可以搭情侣呢，做亲子啊，大家都是可以的，包括只可以直接给家里的这个青少年给孩子们去买也是非常的好看啊。我们是299元一件，微信后台呢各位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刚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回复好物啊，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其他的几个就是护肤品。本周呢，重点给大家带来的护肤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雅诗兰黛的眼霜，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这两个都是他们家的王牌的产品。当你没有用过雅诗兰黛他们家产品的时候，一定是先从这两个入手的啊。那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大家去使用这种精华当中的首选啊，因为它确实是那种可以主打的是这种比较全面的一些就是各个角度吧，比如说有这个抚平细纹啊，有去黄啊，有这种可以让你的肌肤基底变得稍微的更加的透亮一些啊，主要的就是可以去皮态啊。所以大家呢，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棕瓶的礼盒，它是小棕瓶的50毫升加15毫升乘4个，组成了一个礼盒装，所以你送人也是非常的好看啊。而且呢，这次的礼盒呢也是一个限时的，只有这个阶段是有礼盒装的，以往我印象中是没有这种礼盒包装，所以大家也想看到这个礼盒的样子，也同样在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最近比如说你有想要买一些小礼物啊，有送礼需求的，或者说是有这个要回礼需求的，微信都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我们这次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礼盒到手价399块钱，它是一个很好的抗衰老的淡化细纹的快速修愈肌肤基底的一款这个抗老精华啊。所以微信呢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除了这款精华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眼霜的套组，眼霜套组呢也同样啊可以看到我们的299块钱带走的是两个正装，每个正装15毫升，我们299带走两个，微信直接来回复好物就可以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二环沿线啊，我们先来看到东二环目前在连攀高架桥的附近，往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一直持续是走走停停的，队伍呢一直从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位置排到了快到鳌峰广场的这个光明港公园这里了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呢，队伍还是排得比较长，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再往前走呢，我们看到在目前在西二环沿线啊，大概是在900医院门前一路呢，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是在医院门口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那我们再往前会发现，在宝龙城市广场门前往斗池路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啊，那是两个方向的，提醒各位通行在西二环上的车主呢，各位通行请您保持耐心。那同时我们再来看到在工业路目前往国货路的方向，在817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各位呢信号灯处的这个等待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同时我们再来看到在雾山路大洋经典门前啊，目前呢往这个南门兜的方向，往在这个大洋经典门前的信号灯处呢，也是持续不断的排队过程当中，各位行驶在雾山路附近的车主啊，大概在雾山院的门前开始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啊，提醒大家保持耐心。以上就是这一瞬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主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张元现唱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元，寸断。
7: 谁说爱与恨同于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这一小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我们刚刚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路况呢，这个现在好像看起来排队更长了。目前呢，在巫山路大洋经典门前往南门兜方向的这个信号灯处啊，这边的队伍是排的比较久啊。刚刚呢，看到是只堵其中的一小段。目前看到的这个队伍的亮红，一直是从这个大洋经典门前往这个南门兜方向的这个信号灯处，一直从这里呢排到了。排到了巫山西路，就是说他这个队伍已经排了好几个路口啊，已经排到了巫山西路和西二环路的这个交叉路口了。所以呢队伍确实是排得比较长，而且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一个亮红。目前各位如果行驶在巫山路往南门兜方向的车主呢，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耐心啦。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啊，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在我们的茶亭，目前817路的双向，大概呢就是在仁德路啊和仁德路交叉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处啊，双向817路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主要原因呢可能是和这个周围要去赴一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啊。那因为会发现这个除了817路的双向之外呢，这个往这个赴一走的这个茶中路也是在亮红的，包括呢像这个往这个仁德路走的这条小路上河里这条小路呢也是在亮红的。所以说围绕着赴一医院的三条小路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其他路况需要帮忙补充，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了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会给大家来进行插播。这小节来说什么呢？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啊，我们要带大家出去玩这件事儿了。说到出去玩，在这个暑期啊，大家呢一定是我们有想要去贵州，咱们去看我们的 FAST 中国天眼，感受我们的黄果树瀑布，去看荔波小七孔，感受一下清凉的夏天，对不对？同样的，还有一波小伙伴啊，咱们可以选择去这个我们的青甘大环线，感受一下我们的沙漠之旅。除了沙漠，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最丰富的一种地貌的一段旅程了。我们除了沙漠啊，除了我们的戈壁呀、啊，还可以看到湖泊啊。所以你看到的美景呢，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是一种景色啊，不会让你觉得有点千篇一律呢，完全不会，会让你觉得哎，处处有惊喜。那除了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之外呢，还在一直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海拉尔的大草原之旅。说到大草原，是我在大概上初二的时候啊，我妈妈带着我有一个暑假在大草原上整整住了半个月。所以这段的半个月的这个住在大草原上啊，我记得蒙古包还住了好几天呢，大概蒙古包比如说住了大概有个5-6天，有没有一周忘记了啊，但是呢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住在蒙古包里，我就印象

0: 很深刻，每天早上起来，哎呀，就感觉一推开门，房间的门，你就会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望无垠的草地啊，然后呢，真的是风吹草草低，这个现牛羊，整个景色呢，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啊，都觉得是幸福满满的。所以这次暑期给大家目前所推荐的三个地方，都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啊，风格不同，但是它都是美的，就看你想去玩什么的这种怎么玩了啊？想去玩什么风景的？去哪些地方？我们一个是京甘大环线，一个呢就是京甘大环线，肯定最重要的、最主要玩的就是敦煌莫高窟了，鸣沙山月牙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拉尔的大草原之旅，我们还会有让你感受到满洲里的异域风情。同样呢，我们第三个地方呢，跟大家来说到的就贵州的荔波小七孔啊、黄果树瀑布啊，这些是景色。那我们还可以看到 FAST 的中国天眼，对于天文爱好者、家里有孩子的，肯定是非常的向往了。所以微信后台各位可以持续不断的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回复旅行啊，我们在这一趟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微信上大家可以自己来回复，包括还有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比如说家里的孩子会有相应的儿童假啊，根据身高根据年龄也可以留下您的疑问。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无论你去的是哪个团，我们首先包含了大家的吃住行，包含了你往返的机票，包含了你到达当地的交通、你的住宿、你的这个一日三餐，还有呢你的所有的这个保险，以及你到达当地的一些到达当地的这些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包括像有些地方需要坐小火车呀，可能有像在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需要滑沙呀，这些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包括微信后台呢，你们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其实很详细的我们的每一天的行程啊，我们大概呢每天吃住的一个标准、出发的时间，包括呢往返的时长，都在给大家在这个微信后台是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了。所以微信上直接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就可以了。除了旅游之外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在微信上回复一下拍照，你可以看到我们876的三位颜值担当啊，我们的易涵王董事长，我们的熊亮熊总，还有我们的亮亮啊，他们三位呢给大家来拍摄的这个我们算是一个主持人的一个真实体验照。在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百人团购啊，百人团购肖像照。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个团队我们单独请咱也请不来，咱们呢就集结100位想要给自己留下美好瞬间的福州的小伙伴，我们876的听友，给大家来做一个百人团购会。我们可以给大家呢把这个整个的明星团队请过来，然后我们固定时间给大家来进行妆造拍摄，并且呢会手把手的教你细致到眼神该往哪个地方看，手该怎么摆，手指该怎么翘啊，非常细节的。比如说就是可能对于像我们这种平时不会拍照的人，就遇到这样有细致的可以给你进行指导的摄影师，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到位啊。所以呢微信上大家来自己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看到了。首先你可以看到的是三位主持人的一个现场实拍的一个体验照，同时呢在我们的链接当中也会有他们的这个真实的拍摄体验拍的视频来去告诉大家。同时呢还会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听友的一些客照可以给大家来看啊。那他们呢已经走过了，像平时日常呢都是在北京上海为专业的明星团队来进行一个造型的一个打造一个拍摄。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已经走过了像南京、西安、太原还有很多地方啊，然后呢一路是拍过来啊。所以呢这次我们876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这个团队来给大家来做了这个百人团购的肖像照。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微信上都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了。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呢。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啊，大家的一些留言，来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了。各位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刚才呢是在节目的第一小节呢，是用了比较长的一个篇幅跟大家来说到了保险加信托这种组合，来去成为了很多人在传承资产、传承财富时候的一个选新的选择啊。以前觉得哎，这是不是只有是这个有钱人的专利？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首先呢，这个大额保单啊，大额保单到底是什么呢？微信后台上大家呢，可能对于大额保单的这个概念呢，基本是以钱来区分啊。那其实呢，首先比如说，如果我们举个例子，以保险当中的寿险来说啊，寿险去买寿险一定是有一个指定受益人，那指定受益人呢大部分就为自己的一个子女，万一未来啊大百年以后你去世了，保险公司呢会直接把理赔款打给孩子，是不需要经过继承权公证的，所以呢不需要其他的继承人去签字，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财富传承的方式。那大额保单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它是有杠杆的呀，比如说你交了几十万的保费，你可能撬动的是几百万的保额，有私密性，保险金的给付呢也是非常保密的，是不需要公开，而且有确定性，就这一点也很好，只要你投保的时候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就必须要给你进行赔付，这就是保险的给到你的确定性。那大额保单到底适合谁？首先适合

大多数有传承需求的中产家庭，比如说你有房贷，有孩子，担心自己万一出事儿，家人无力承担，那一份定期的寿险或者终身寿险就能够解决到你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保险金信托，它是保险加信托的一个组合。保险金信托是保险和信托的一个结合体啊。我们呢可以先买一份大额保单，然后设立一个信托，把保单的受益人变更为信托机构。那在百年以后，保险公司呢就会把你的理赔款交给信托机构，信托机构呢会按照您事先设定的方案再把钱分给你的家人。那保险金信托比单纯的一个保单更灵活了，比如说你可以在信托方案当中来约定，孩子每年领取10万元的生活费，那考上985额外奖励20万，结婚时再领取30万，创业的时候领取50万。我们可以设定的非常的精细化啊，防止孩子比如说你一下的拿一笔大钱，你不太好把控自己，万一这笔钱被挥霍了，那你想你的后面的生活由谁来给你保障呢？那保险金信托现在的门槛也正在逐步降低，新规实施之后呢，100万元保额的保单就可以对接信托了。这意味着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通过一份100万的定期寿险，他就能够设立保险金的信托。第三点也是现在大多数朋友可能会比较容易去选择啊，比较信赖的一种方式，就是立遗嘱。那很多人觉得立了遗嘱就够了，但是其实遗嘱也有它的问题。首先，它是需要经过继承权公证的，需要所有继承人到场签字的。如果有一位继承人不认可不签字，遗嘱就是无法执行。而保险金它不需要经过这道流程，它直接可以赔给受益人，所以呢更合理的做法，它是用保险和信托去解决确定要传给谁的这个部分，用遗嘱去解决剩余财产分配的部分，所以这两者它是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结合的。那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三点基本就涵盖了信托目前为什么在这个关注度不断上涨的三个原因了啊，它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一个总结。

以呢，今天跟大家来重点分享到的是关于财富的传承。财富的传承呢，按照以往我们觉得可能就是，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呀，存个房子啊，存点钱，到时候百年以后把这个钱留给孩子，房子留给孩子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咱们已经开始有了这种规划，养老生活，规划晚年生活，甚至规划百年以后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状态了，一种提前的一个心理。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我们就要选择更好的一些组合。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保险加信托，有遗嘱加保险加信托啊等等。所以呢，财富传承不只是富豪的事，普通家庭也是需要的。比如说，你可以一份定期寿险指定给受益人，可能你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能够实现，留爱不留债，这也是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啊。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告诉大家啊，我们的关键词呢有几个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一个呢是可以回复好物，还有呢回复拍照，同样呢还可以回复到的是旅游或者旅行，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也可以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那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天骄，在明天上午9点钟我们再见。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

0: 即刻下单抢购吧。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在东二环沿线呢，交通压力会更大一些啊。在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队尾尾巴呢已经甩到了鳌峰大桥的下桥处，这段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呢，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往游戏中大桥的方向，在前方有汇流处，所以呢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二环沿线的过江大桥、游戏中大桥往火车站方向，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也是因为刚上桥的地方因为有河流，所以就是车辆的这个交汇啊，所以呢这段也是比较慢，到桥中段之后您再往火车站方向就好走了。那么在北二环这边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五四华林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队伍的尾巴已经是延伸到了后方的省体育中心路段。以上几个路段各位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小心驾驶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从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昨天开始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C 罗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你

0: 1-800-876-1凡说车，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上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一个小时呢，我们来关注汽车方面的一些相关资讯啊。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各位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发送您的需求啊。您是要买一辆新车呢，还是买辆二手车？再或者说你们想把车辆卖掉，或者在买车卖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需要我们帮忙去沟通和调解问题的，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
0: 车市头条，
1: 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汽车进口商品的进出口总额是294.6亿美元，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17.6%。其中呢，进口金额是36.1亿美元，环比增长21.1%，同比下降17.7%。出口的金额是258.5亿美元，环比增长2.9%，同比增长25%。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海南省人民政府日前对外发布了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那么规划提出呢，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那么预计届时呢，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呢，从2025年的23.75%会提升到45%。其实说到每个这个省份也好，或者城市地区也好，这个新能源车的占有量来讲，如果说您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突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话，我相信感受也会比较明显哈。像咱们，我个人感觉像咱们福州，就福州市区来讲的话，我觉得新能源车的占有量还是蛮高的。我昨天开车到一个路口，就是这个路口你会发现迎面过来的车，当时迎面过来了五辆车，只有一辆是蓝牌，其他的都是绿牌。当然这一个路口并不能代表全部哈，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说，目前来讲福州新能源车的占有量真的是蛮高的啊。我相信如果说换车的这个占比，比方说我现在就是买一辆车，或者说我以旧换新，这个新能源购车的占比跟这个燃油车来比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更高的，甚至都能够占到大概50%。就我买车的话，新车的销量可能新能源车的人有能够占到一半哈。这个可以我们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啊，或者说在每天的车展直通车的环节，也来问问各个上线的品牌、上线的嘉宾，因为有一些品牌是只卖新能源车，有一些呢是新能源车、燃油车都有售卖的哈，他们感觉应该是更明显一些。继续来说到的是，今年以来呢，多地落实了这个网约车一车一码。根据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表示呢，说在7月15号之前，济南市会完成全域合规网约车标识张贴布设，那么实现合规车辆全覆盖，乘客呢可以扫码核验车辆的正规运营资质。包括像南京市交通运输局5月份也发布了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显示网约车合规码是专属二维码，实行一车一码扫码可验。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济南，除了南京，像西安、泉州等地之前呢也已经开始实施网约车一车一码，为乘客提供安全的出行环境。咱们福州有吗？我倒是这段时间还没有怎么打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知道的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一下。哎，咱们福州目前有没有实施这个一车一码呀？网约车的话，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是网约车的一个从业人员，可能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嘞，是不是你们已经接到一些相关的通知？哎，要开始办理相关的这些资质啊等等哈。所以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上留言来跟我同步一下啊，也让我知道一下这个消息，咱们福州目前的进度是什么样的哈。但不管怎么样，相信肯定慢慢的很多的城市都会开始实施网约车一车一码，大家扫码来看一下这个车。其实我觉得只要有码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也怕有人浑水摸鱼，对吧？所以网约车啊，很多地方推行一车一码，这个野蛮生长的时代即将结束。 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哈，特斯拉呢日前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充电成绩单，数据显示呢，特斯拉全球超充桩突破了8万根，那么本季度呢新增2700根，同比增长17%。那么中国大陆地区拥有超过2600座超充站，啊，13000根超充桩。其实特斯拉的超充站还是蛮方便的，最起码在福州或者福建来讲是。那因为那天去在有朋友去霞浦哈，还说霞浦超充站，然后另外朋友还说，哎呀，霞浦现在有特斯拉超充啊，说有啊，还不止一个，好像还有俩，就等于是比较中心的地方有一个啊，然后这个周边有一个，所以其实就很方便了啊，很方便了。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说一说。最近呢，小鹏汽车董事长 CEO 何小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哈，他说，我认为中国的辅助驾驶无论是企业的产品技术产品哈，还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走在全球的前面。最近呢，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智能驾驶的法规，其中 L2 级别的相关法规全面获批，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今年12月开始， NGP NOA 等 L2 级的驾驶的辅助功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和落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这个是何小鹏说的。另外他还表示呢，说过去只有中国和美国真正实现了 L2 级辅助驾驶的大规模落地，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地区尚未跟进。所以呢，现在 L2 的一个全球的全面落地，很多的车企，对吧，我们的智驾都领先全球，所以 L2 级辅助驾驶呢也会加速各个车企的出海速度。继续来说到的是，在日前未来法务部发表声明表示说，部分网络账号长期持续在小红书平台发布涉及未来公司各品牌虚假促销信息，编造话术诱导消费者流资，非法套取个人信息。针对这类严重侵害用户权益的违法行为，未来已经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那目前呢，公安部门已经介入查办，多名涉案嫌疑人依情节的轻重分别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及行政处罚。继续来说到的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理想汽车呢确实进行了相关的调整，但是内部还没有发布公告。根据了解呢，这次调整主要是涉及电动本体和自动驾驶等核心产品定义团队。那么其中呢，产品部的电动本体定义团队已经明确并入由理想汽车整车电动研发高级副总裁刘立国负责的整车研发部门，自动驾驶终端产品团队呢则并入理想汽车基座模型负责人领导的基座模型研发团队啊，理想汽车动刀产品部了，进行了一些整合和调整哈。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保时捷中国经销商呢有一个话题叫保时捷中国经销商称卖一辆亏7-8万的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在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啊，那知情人士透露说，前几个月呢部分门店的新车销售平均每辆车亏大约是7-8万，亏损幅度相当惊人。那么经过6月以后呢，终端市场的压力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另外呢，这个保时捷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应该也有说到啊，就是说保时捷它的一些城市的门店啊也已经是一个关停的状态了啊，所以可能真的是影响还不小。所以现在是不是有人就觉得，哎呀，这既然是这样的，赶快买一辆保时捷是吧。好，最后呢，我们来说到的是，根据成联分会最近公布的数据啊，1到5月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呢是1440亿元，利润率呢仅为3.4%，那么低于下游工业6.1%的平均水平。那么今年一季度呢，电池厂商宁德时代一家就净赚207亿，但是同期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等10家头部上市车企的归母净利润加在一起才174.97亿元，所以宁德时代的利润超10家车企之和。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小伙伴说端午啊去看车展了，很多品牌的优惠力度很大，确实是哈。那11的时候，优惠力度就会更大了。那么我们11车展也是 开展在即，对吧？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有人说，哎呀，这七月份就开始宣传车展了吗？你觉得七月份很早，但说实话哈，七月八月这暑假一过，那九月份就真正是进入到车展的准备期了。不光是我们的宣传的部分，因为宣传一般走在前面嘛，你包括各个车企的一些到底你的这个展要花多少钱呢，你的优惠力度进入贷款政策怎么去制定啊，然后你的展位怎么去布置啊，人员怎么去调配啊，等等等等。哎，你九月份的这个怎么讲，就是销售的优惠是什么样的呀，然后十月车展的时候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呀，对吧？所以十一车展买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哈。我觉得目前来讲不能说是一年当中最合适最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喽。来，请进零评估师，来，您好。
2: 大家好。
1: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啊，这款是25年的迈腾，二五年上牌的迈腾24款，跑了26000公里，黑色的，330豪华型。
2: 25年迈腾。3万公里。
1: 26000公里。
2: 这个应该是在11左右。
1: 11左右，那还挺合适的，如果买的话还挺便宜的。它这个当时落地20多吗？
2: 没有。
1: 哦，那现
2: 在应该是17左右。
1: 哦，17左右，那其实也还行。但反正卖的话就是亏了啊，这个车还比较新。再继续来看到的这一款车是，这个有一些信息不全啊。再继续来看到这款车是20年的奔驰 A220L， 6万公里，白色。
2: A220A。这个应该是在9万左右。
1: 220L， 9万左右是吧？好，然后这款车是，宏光 mini EV 21款，也是21年上牌的，3元锂电池，不知道多少续航的，3万公里。
2: 这个应该是在15000左右。
1: 哎呀，那合适，3万公里，这小车还比较，如果保养比较好的话，这10000块钱也太香了。它这个新车现在多少钱啊？大概
2: 新车应该3万。

0: 多。
1: 哦，那这个10000很合适哎，像这样的车多吗？现在二手车市场，小微型车、电动车。
0: 微型的也不多。
1: 也不多哈，哎，其实我觉得这款挺合适的，10000来块钱，你刚毕业也对吧？家里稍微拿点或者自己拿点，都能买得起，没什么压力，属于是哈。
0: 是。
1: 嗯，好，再来看到最后这款车是2022年的英朗白色车，自动精英型，1.5排量的，将近60000公里。
0: 这个应该在3万左右。
1: 3万左右啊。好，参考一下，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哈，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这些价格呢，各位参考一下，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还可以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除此之外呢哈，各位小伙伴，除此之外，您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因为我们哎呀，这个旅游是不是暑假的时候是到了这个非常热门的时候，我听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他周末的时候从早到晚没得歇，都在哭哭咨询啊，咨询呼伦贝尔的和这个贵州的都比较的多。呼伦贝尔目前真的是很受欢迎啊，就大家如果还在犹豫的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呼伦贝尔，我是不是就剩一个了，还是已经没有了，昨天通知的。您可以拨打874-00876来咨询一下哈，来跟各位说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夏天的啊6娃的旅行线路相对都是比较合适的，无论是呼伦贝尔还是贵州，都是天气没有那么热的地方啊，相对的旅游体验来讲会更好一些。我们呼伦贝尔呢是2个团期，一个8月4号，一个8月9号，很多家长都报名了，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次，我们昨天还在说啊，从福州直飞海拉尔，8月份，我本来我以为机票可能是往返3000多，那天听易涵说往返5000多还是多少，反正就是暑假的时候去哪儿价格都比较的贵，你的机票贵，酒店贵，对吧？然后吃什么的都是比较贵的，所以跟我们出去玩很省心，因为我们这次的团都是属于定制团，零购物的，零车销的，你这个价格你太香了，你比自己出去玩你省太多事儿了，对吧？还有人全程给你讲解，你也不用自己再去找一个这个地陪陪你，或者到哪个景点哎找再找一个讲解，你光一个讲解得100来块钱，对不对？所以相当相当合适啊，这两个团，一个是8月17号的去贵州的啊，贵州也是20来度的天，每天早上8点多出发，也不用说特别的早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合适的，价格也是在暑期来讲相当的优惠。那我们去贵州只有一个团啊，大家可以发送旅游的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们去呼伦贝尔是2个团，8月4号和8月9号，也是纯玩零购物的，那就跟你自由行没什么区别了，行程还都给你安排好，价格还合适，还特别香，对吧？所以各位就不要想，直接拨打874-00876来电话咨询，或者是呢，您就直接回复旅游之后，看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之后呢，您琢磨琢磨，可以的话直接下单，因为去呼伦贝尔的，根据我的了解，真是不多了名额哈，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游西洲大桥往火车站方向，还有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方向呢，都有排队哈。这边都是涉及到车辆的并道问题，所以导致后方的缓行。各位在这段通行要注意小心驾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11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那今天的后半段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展直通车的板块啊。那很多小伙伴都说一下，车展这么快吗？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早的邀请各个品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因为这些品牌在车展现场都 会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提前预热一下哈。那因为像现在比较来的比较早的一些品牌做客到直播间比较早，可能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目前或者我们最近啊这些品牌的一些优惠力度啊、优惠车型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乐道汽车福州区域的片区经理杨辉，杨经理啊，我们请杨总跟各位来打个招呼啊，杨总您好。
9: Hello， 各位876的交通之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乐道汽车福州区域的片区负责人杨辉，大家叫我辉哥就行。
4: 哦，辉哥啊，
9: 嗯，
4: 妈呀，万一我比你大可咋整啊？辉哥就是个称呼哈，但比较亲切一些哈。今天辉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辉哥是第一次来是不是？
9: 哎，对的，是的。嗯，
4: 那辉哥以前也是做这个汽车相关的行业吗？
9: 对啊，我算是咱们汽车行业的一位老兵。
4: 哦，一直基本就是从事。
9: 对，我11年就在咱们这个行业里头，已经今年第15个年头了，
4: 十几个年头了。
9: 对，
4: 所以应该是也待了蛮多个品牌的。
9: 对，
4: 现在在乐道。
9: 是的。
4: 对，那但是乐，你看，你刚刚辉哥讲了啊，我是汽车行业一个老兵，但乐道可不是个老牌子呢，是一个我不能叫他一个小宝宝了，但是一个确实是个比较新的品牌。
9: 对对对。
4: 嗯，那所以怎么你没觉得说，哎，我这个老兵，我得找个老牌子呀，我得找一个就是更久一点的，为什么来新的品牌了？
9: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么我也跟大家呢，就是简单聊几句啊，就讲一下咱们乐道这个品牌啊。
4: 嗯。
9: 因为咱们乐道呢是未来的兄弟品牌。
4: 嗯。
9: 它其实呢也是共享了未来的这个换电技术啊。
4: 嗯。
9: 那么在这个自驾方面呢，也是一样的共享的。
4: 嗯。
9: 那么像只是说我们未来呢，它定位的是科技豪华。
4: 嗯。
9: 乐道呢，它主要聚焦的还是咱们的主流家庭市场。
4: 嗯。
9: 那么我们品牌的定位呢，也叫高品质的家庭智能电动汽车品牌。
4: 嗯。
9: 像咱们使命呢，今年我们已经梳理出最新版本啊，叫让家庭生活更美好。
4: 嗯。
9: 标语呢是每一层接乐道，翻译成人话啊，就是让你呢花更好的

0: 这个更友好的这个预算，享受未来体系的技术和换电服务。那么我们乐道的用户呢，叫务实向上的生活家，既要品质也要务实。
1: 嗯，
0: 买车呢，为了家人坐得更舒服，用得更安心。
1: 嗯，就我们现在老说哈，一个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但是买车在乐道这儿，你可以既要又要还要，是什么？
0: 是的，是的，
1: 是。所以那吸引您的应该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些品牌的文化呀，造车的理念啊等等哈。
0: 对，
1: 你像刚才我老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家庭啊，家庭家庭家庭。但说到家庭，对于我个人的观点来，你知道家庭，那就是你这个车是大车，你这个车是 SUV， 你这个车空间很大，你这个车储物空间很多，这就是我的这个观点，可能有点狭隘，但是一定是包含这一部分的。嗯，
0: 对的，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旗下的一些车型，就我刚才提到的，像空间包括像尺寸，应该都是比较大一些的，但肯定不止这一些。
0: 对，
1: 嗯，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呢，就聊一聊咱们那个新款上市的车型，包括咱们这一次的主力车型吧。
1: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把品牌旗下的三款主力车型呢，都会带到这个现场来。
1: 嗯，
0: 那像咱们今年都已经陆续完成这个换代和新产品上市的这个R6款的L60以及乐道L80，还有咱们的旗舰车型L90。
1: 嗯，
0: 它所覆盖的这个价位段呢，是从20万级到30万级的这种家庭用户需求。
1: 嗯，
0: 那今天呢，给大伙重点介绍一下咱们R6款的乐道L60啊。
1: 嗯，
0: 这个车呢，咱们在6月11号呢已经进行上市了。
1: 嗯，
0: 整车购买价格呢是19万2千8起。
1: 嗯，
0: 像咱们电池的租用方案呢，只要13万5千8起。
1: 嗯，
0: 那这款产品呢，现在是我们的主力车型啊，主力主推车型。那么第一个呢，它在自驾能力方面呢，像中高配的这个车型都搭载了咱们蔚来自己自研的神机 NX9031 的智能芯片。
1: 嗯，
0: 再配上咱们蔚来的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自驾系统，能做到点对点的领航辅助。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自主进出换电站进行换电。
1: 嗯，嗯，
0: 那么咱们乐道的辅助驾驶呢，也是国内第一梯队的这个头部序列了。
1: 嗯，
0: 那么第二呢，能耗非常低。
1: 嗯，
0: 这个车呢，因为咱们是在整个行业内啊，第一个采用了这个全系900伏的高压架构的。
1: 嗯，
0: 那么后驱版本的这个100公里能耗呢，只有11.9度。
1: 嗯，
0: 那么像咱们85度电池呢，续航到740公里。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家喻户晓的，跟咱们蔚来一样，补能优势。
1: 嗯，
0: 咱们乐道L60呢，它是可以充、可以换、也可以升级。
1: 嗯，
0: 像咱们补能的时候呢，换电只要3分钟就能满电出发了。
1: 嗯，
0: 比这个普通的这个充电呢还快得多，更比加油呢要更快。
1: 嗯，
0: 所以呢，全国现在呢，咱们也建成了超过了9065座的这个换电站啊。
1: 嗯，
0: 包括咱们如果说去这个新疆啊、西藏啊，包括这个大西北那些地方啊，
1: 嗯，
0: 咱们都已经铺设了换电站了。那像高速公路的换电站呢，都已经超过了1000座。
1: 嗯，
0: 基本180公里。就有一座。
1: 嗯，
0: 所以咱们电池呢，在市区内你可以用标准电池，那么跑长途的时候呢，还可以做灵活升级，就是咱们可以换这个大电池。
1: 嗯，
0: 按需去付费。
1: 嗯，
0: 如果说你家人多啊，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咱们的旗舰的 L90。 因为咱们旗舰 L90 呢，它是属于一款全尺寸 SUV 的。
1: 嗯，
0: 长5米145，轴距呢也到了3米110，6座7座都可以选。
1: 嗯，
0: 整车呢26万5千8，bus 方案就是我们的租赁方案，才17.98万起。
1: 哦 ，L90 才17万多，
0: 租赁
1: 的
0: 话，是的。嗯，而且咱们 L90 呢，在今年也做了这个迭代升级。
1: 嗯，
0: 刚刚在60产品上面谈到的这个神机 NX9031 的自驾芯片，包括我们世界大模型的这个自驾的这个能力呢，都已经装车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款产品呢，已经是算是一款6边形无短板的这个产品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咱们这个 L90 呢，号称是6人10厢的这个装载能力啊，大家的这个出题，像这种大家庭的出行呢，
1: 嗯，
0: 我们以往呢都会考虑到这个人坐得下，东西呢放不下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在咱们这个90这个车型上就完全解决掉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今天呢想给大伙呢去聊的几款这个主力车型。
1: 嗯，因为刚才辉哥一直就全给我们说完了啊，那我刚才听到的这个能够抓住我耳朵的几个地方啊，我有一些疑问哈。你像比方说像乐道的 L60，让刚才我们讲了它的智能，对吧？点到点，然后还讲了它的补能很方便啊。
0: 对
1: 对，然后再包括它的这个优惠政策等等的，因为价格我听到了一个13多，是不是
0: 13.58万？
1: 13.5，13万中这样子哈。
0: 对，
1: 所以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比方说像乐道的这款 L60，那现在目前来讲是我们门店销量最好的或者关注度最高的车型吗？

0: 或者福州地区这样的话，
1: 在咱们福州地区的话呢，这款车型呢算是40%左右的比例吧。
0: 哦，
1: 嗯，
0: 那
1: 因为咱们乐道呢，现在旗下呢有三款产品，
0: 嗯、
1: 这三款产品呢可以说是。款款属爆品，
0: 哎，这话问的不对了啊！每一个关注度都很高，
1: 对，
0: 因为从命名其实就是能够听得出来，60、80、90，就是数字越大，它的车型就会越大一些，
1: 对，
0: 所以等于是他们针对的就是不同需求的人群，
1: 是的，
0: 对吧？你像乐道60的话，可能我一个人或者三口之家，或者两个人带个小宠物这种，
1: 哎，对，
0: 就很合适。
1: 是的，
0: 你像90，哎呀，我要是三代同堂，
1: 哎，没错，
0: 家里有孩子有宠物的，就很适合90这种车，
1: 对。
0: 对80的话，可能就是哎，我两代人家里有孩子有宠物，或者说我喜欢比较大一点的车的话，就可能会选择80。所以它就是比较的精准一些哈。
1: 对。
0: 那乐道 L60，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哈，如果没有关注到的话，可能还不太知道，比方说它的整车购买和它的这个租店的这个区别，我们能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1: ？OK。
0: 嗯。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在首次接触咱们未来的这个租赁购买方案上面都会提出这个疑问来啊。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咱们现在新能源车呢，
0: 嗯，
1: 它的电池跟咱们的车身的这个寿命啊，
0: 嗯，
1: 它其实在传统燃油车的维度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同寿命的这个产品。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未来呢也正是基于此，
0: 嗯，
1: 那么把电池跟车身呢这个耦合性是可以把它做剥离的，
0: 嗯，
1: 也就衍生了咱们这个可以把整车去买断的方式和电池单独租用的方式，
0: 嗯，
1: 去进行销售，
0: 嗯，
1: 简单来说，电池租用它仅仅只是咱们买这台车的一种购买方式，
0: 嗯，
1: 就像很多人说去买台车，我想全款买这个车啊，想按揭买这个车，大致会类似啊，只是我们会更加就是细分一点，
0: 嗯，
1: 那么。我们bus方案呢，只是说把这个车身跟电池呢、一分为二，
0: 嗯，
1: 去做这个相应的这个销售，
0: 嗯，
1: 这里头会有几种好处啊，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就咱们都知道，就当下的今年购置税，
0: 嗯，
1: 那么是需要减半征收的，
0: 嗯，
1: 对吧？那现在所有的车型基本上就是像这种20万级别的这个纯电车呢，都会散去一些购置税，
0: 嗯，
1: 那么咱们bus方案呢，因为你的电池是租用方式购买，
0: 嗯，
1: 这一部分，比如说啊，咱们的。刚刚说的 L60 为例，
0: 嗯，
1: 这个车电池57000块钱，它可以单独开一张电池能源的发票，
0: 嗯、
1: 不用开机动车发票。
0: 嗯、
1: 哦，这种场景下的话，你就不需要去交这57000的车辆购置税了。
0: 哎，那我们简单一点理解，就比方说我现在这个车22万多或者20多万，我的税我可能要交个万把，对吧？10000块钱，我们满算10000块钱。
1: 嗯，
0: 那我现在电池租用，我这个车刚才说到135800，
1: 对，
0: 那我现在135800的税大概在多少钱？
1: 135800，我们现在按照
0: 大概就好，5000-6000，
1: 差不多5200-5300吧。
0: 那就是5000来块，5000出头。
1: 对，
0: 那等于我税的部分还能省个5000多。
1: 是的。
0: 哎，我刚才我因为像蔚来也好，乐道也好，这个租店的方式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税的这个钱在里头。我想的就是车便宜了，完每个月交点租金，是不是？
1: 对
0: 对。好，就是对，
1: 因为咱们在原来呢，就是买新能源车，在去年啊，就是在今年1月1号之前，咱们所有的新能源车，国家都是采取100%免税的，所以说您的体感不会有那么明显。
0: 对。
1: 那从今年开始呢，就会存在这部分费用了。
0: 是。
1: 对。那除了这个税收的这个优惠政策以外的话呢，其实在咱们的这个前期购车成本上面，你也会更低。
0: 对，没错。
1: 对啊，也会更低。那我们冗余的这个资金呢，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个理财的规划了。
0: 对。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车啊，在将来您卖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比如说3-5年5到8年之后呢，你想再去升级更好的车，
0: 嗯，
1: 咱们在卖的过程当中呢，你的票价越低的车型，你的保值率相对来说更高，那么你票价越高，那肯定是会折损部分会多一些。
0: 嗯嗯
1: 啊，当然咱们 L60 刚刚说的这款车型呢，它也是刚刚在这个中保研啊，是获得了全国最保值的中型 SUV 车型的这个称号。
0: 哦，
1: 啊，一年之后的这个保值率呢，都在70%多了。
0: 嗯
1: 嗯，
0: 哎呀，但是我觉得买蔚来也好，乐道也好，不会那么快换的。我对这两个品牌来讲，或者说因为蔚来可能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野范围来讲，
1: 哎，
0: 对这个品牌就印象非常好，连带着乐道印象也非常好，萤火虫印象也非常好。
1: 谢谢谢谢。
0: 对，
1: 嗯，
0: 那所以比方说我们要是买这个 L60 的租店方案的话，那就是13万多。
1: 对，
0: 那税的话呢，其实不是跟政策没有关系，是因为我们车价便宜了，所以税交的也少了。
1: 是的。
0: 那电池月租是多少钱？
1: 599元。
0: 那我就是每个月再交599。
1: 对的。
0: 然后我换电的时候大概的成本是多少？
1: 咱们换电的。

0: 其实它是另外一种这个收费方式啊，它叫补能收费方式。就相当于咱们市面上现在所有的电车，咱们买完车以后呢，你去外面充电桩充电，你得按每一度的这个电费去计算，对吧？
1: 对。
0: 咱们这个换电的车呢，也是一样的。您只是说不需要去充电桩的地方充电，您只要到咱们的换电站进行换电。
1: 换个电
0: 池。对，换电。换电的话，它的收费的这个金额呢，跟你在外面充电桩的这个金额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甚至在高速路上，高速的这个服务区收费站，
1: 嗯，
0: 咱们的换电站的这个电费比您在服务区的这个充电桩的电费还得更便宜。
1: 还得更便宜。而且还有换电，我个人觉得还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你家里没有办法装充电桩的。
0: 哎，对。
1: 你家里有办法装充电桩，你就慢充，我回家一停，我给它充8小时、10个。我无所谓，我不用在那儿等。但是如果你家里没有充电桩的话，我个人啊就很推荐买，无论是未来乐道还是也好，就是买它的这个换电的这个服务就好了，租电的服务哈，租电的服务就好了。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看人家多的是商场里坐在车里等充电的，虽然时间也不是特长，可能2-2.5小时啊，1个小时左右，但是你就在车里等，或者说你吃个饭，你下来再挪车。但咱们换电的话，你就是你租电的话，你就是去换电站换一下，如果不排队的话，可能2分钟；排队的话，可能3-4分钟，对吧？因为我们这个鳌峰大桥下面就有一个未来的换电站，我是知道，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哈，应该在。
0: 在的。
1: 对，那个很方便，
0: 是的，
1: 你就是去你的车都倒进去，人家手给你电池接下来，换个电池你再开走，完事儿了。
0: 对，3分钟完成换电，
1: 3分钟，所以就非常的快啊。所以家里没有充电桩的，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我这样推荐？
0: 这是一种，
1: 哦，
0: 是一种方式。对，那其实大家当下啊都是会去考虑买电车的，会有很多一些顾虑，比如说这个续航焦虑啊，对吧？电池的使用寿命等等。
1: 哎，现在还有人去看电车的人说，哎呀，不，我觉得电车续航现在还有焦虑的吗？
0: 嗯，在那这些年过后啊，应该说3年前，
1: 对，
0: 3年前大伙呢对这个底层焦虑还是有的。
1: 对，
0: 因为咱们换电这件事情上就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咱们换电站呢在全国，就是9纵9横的高速公路都有，那么在大多数省份啊都已经实现了叫县县通，每个县城都会咱们有的换电站。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平均每180公里就会有个换电站，那么你基本上就跟你加油一样方便。
1: 对
0: 啊，3分钟完成换电比加油其实还更快，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出行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刚刚谈到这个电池的寿命问题，
1: 嗯，
0: 因为咱们如果是能换电的这种场景啊，就是可以实现叫常用常新。
1: 对，你换都是新电池了。
0: 哎，对啊，像咱们原来10年前的蔚来 ES8，对吧？那它的那个时候呢，电池的技术相对来说啊，在那个年代还是会比较的落后一些。那它现在同样可以去到咱们的换电站换最新技术的这个电池。
1: 对，
0: 是的，
1: 没错。因为你刚买的新车，你可能无所谓，我头2年我电池都很新。但是你开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技术一定是不断迭代更新
0: 的。对
1: 的，
0: 是的。
1: 你5年前的电池一定不如现在的电池，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电池基本是可以保证技术是最新的，而且我们换电站的电池，它一定会经过检测的，它不可能，因为我们电池都会能耗的衰减，对吧？如果这个电池它的能耗能一直保持在98%以上，可能它才会到这个换电站里头。如果这个电池它已经衰减了，它的功能已经不如以前了，它肯定就会淘汰掉了。
0: 对的，
1: 对
0: 的，对的。
1: 所以你这换电太香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买乐道品牌车的人是买整车的比较多，还是租电的比较多？
0: 租电比较多。
1: 你看看，就是香嘛。价格告诉你，原来这20多万的车，现在告诉你就是13万，
0: 是的，
1: 对吧？你每个月我们加上这个租电的费，租月电池月租的费用，再加上换电的费用，其实就是100来块钱，基本上。
0: 对，
1: 不到1000，你可以这样讲吗？
0: 不到1000的，
1: 不到1000哈，所以就是太香了。然后你购置税，因为车价便宜还能省，
0: 是
1: 吧？然后刚才辉哥还说到了啊，你卖车的时候保值率还更高一些。
0: 哎，对，没错。
1: 嗯，所以是多个方面的哈，我刚才没有想到，我刚才只想到的说就是车价可能比较便宜一些，其实它是一个多维度的，对吧？
0: 是的，
1: 多维度的哈。所以关于这个乐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哈，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江源现场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十一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今天车展直通车的板块呢，邀请到的是乐道汽车福州区域的片区经理杨辉啊，杨总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刚才就跟杨总已经聊的比较多了哈、啊，跟辉哥啊，跟辉哥聊的比较多了。啊、杨总显得太生疏了，
2: 生疏了
1: 一点哈、啊嗯。我们都聊了十来分钟了。
2: 嗯，
1: 好，我们刚才其实讲的比较多的是大概介绍。乐道 L60 包括 L90 以及非常具有我们品牌特色的，一个是整车购买，一个是电池租用的两项不同的购买方式。刚才广告期间我也问了一下辉哥，我说哎，我说咱们现在到底是买整车的比较多还是租电的比较多，他说租电的比较多，确实是更香一些。
2: 是的，
1: 因为就光听一个原车价格我觉得就已经说服很多人，哎呀那直接租电吧、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因为现在租电的话我们换电也很方便，我们虽然全国是很多的换电站哈，但是我们可能大部分来讲我们还是要辐射到
2: 本地
1: 福州本地、
2: 嗯、
1: 福州或者说福州的周边，对吧、
2: 嗯、
1: 所以按照我们福州大家在福州生活来讲的话，福州的换电站也好，这大概比方说哪些地方或者有多少个，可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2: OK， 咱们福州啊现在换电站的这个覆盖呢总共有差不多20座。
1: 哦，那像太够了。
2: 对，足够了。你像咱们这个咱们电台这个周边啊就有2座，像这
1: 个
2: 啊，像鳌峰广场啊，包括咱们宜家家居啊、
1: 嗯，哦，那就很近了，因为鳌峰广场这个我是知道的，
2: 是的、
1: 啊，这个就离我们很近。你像咱们单位小伙伴哈，如果福州台小伙伴就属于买这个、租电的就很合适，因为你天上班离咱们台有没有1公里啊？可能这个距离换电的地方，
2: 对，
1: 就很方便。然后福州有20来座，对不对？
2: 对的，
1: 嗯，那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个应该也，你看我都白问，这刚才都说了，买租电的这种方式的人比较多，那一定就是。这个方式大家能够接受，它换电的时候很方便，对吧？好 ，OK， 那我们刚才大概说了一下车，说了我们这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整车购买和电池租用的两个不同的购买方式哈。另外还非常关键的就是一个价格和优惠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直营、
2: 嗯，
1: 一说到直营，我就说啊，那价格就是定死的价格，优惠就是定死的优惠，就没得可往下谈的这种感觉。
2: 其实也并不是啊，就是。
1: 嗯，
2: 如果说买咱们乐道旗下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在每个时间节点上面都会推出更具这个关乎用户的这个核心权益。
1: 嗯，
2: 那么像咱们60呢，因为上个月刚上市嘛，咱们仍然还属于这个首发期。
1: 哦，
2: 首发期的话呢，其实咱们在这个权益上面啊还是非常给力的。
1: 嗯，
2: 我可以给大伙来说一下这个核心权益啊。
1: 嗯，
2: 那么第一个像咱们 L60 呢，它现实首发权益呢，现在价值最高呢是可以享5.2万元的。那其中，哎，对，它其中呢包括了咱们去选装，比如说颜色、轮毂、内饰等等，它可以6折。
1: 哦，行。
2: 对，然后呢，你选装的场景下，那么总部呢还会给到你4000块钱的选装金。
1: 嗯，
2: 啊，这个是可以抵扣你的选装的这个金额的。
1: 嗯，
2: 同时，
1: 那我比方说我要换大轮骨，我抵扣了4000，剩下来还能再打6折呀？
2: 哎，我给你仔细介绍一下啊，打六折，实际上这个轮骨是8000块钱选装，打六折之后就4800，对吧？
1: 4800再抵4000。
2: 哎，对了，
1: 800块
2: ，对。
1: 哎呦我的天，也太香了。
2: 啊、是的，800块的话呢，您不仅是选的20寸轮毂，而且你的轮胎还是属于这种绿色静音轮胎。咱们在市区高速跑的过程当中呢，你的隔音效果是非常棒的。
1: 这可太香，我那个车的胎噪可嘎嘎大呀，跑个高速我都烦死了、
2: 嗯。是啊，除此之外啊，咱们很多用户呢，现在在选择购车的过程当中，都会选择这种金融方案。
1: 嗯。
2: 那么咱们的乐道啊，是实打实的去给用户一些福利政策的。
1: 嗯。
2: 比如咱们现在呢，在行业内啊是为数不多的还在走这个免息的。
1: 哦。
2: 咱们的免息还不是说1年2年哦，咱们是3年。
1: 3年
2: 免息，同时。咱们的首付呢，可以最低做到0首付，非常给力。
1: 中午就去买吧，
2: 没有任何套路啊，
1: 交个税、交个保险就行了。
2: 哎、欢迎欢迎啊！那同时呢，咱们的这个车啊，全系标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1: 嗯，
2: 而且咱们这个自驾系统呢，还是不用去付费的，给的用户是5年的免费使用权。
1: 哇，那这个也非常的香、
2: 啊。对。那尤其当下，无论是像咱们在福州这个城区这种道路啊，太多这种拥堵啊、
1: 嗯，
2: 那个修路啊等等，咱们新的这个神级芯片加世界模型的自驾是完全能够覆盖的。
1: 嗯，
2: 啊。

0: 那么我
1: 现在开支架的人还挺多，我经常有时候停车的时候看，哎呀，那个小蓝灯打开了，他不会倒车，他用车自己倒进去，所以现在接受这个智驾的人非常多，大家就想用一些聪明的车。
0: 是的，
1: 对，
0: 智驾的话确实在咱们在日常用车过程当中啊，能释放很多驾驶员的一些精力的。因为像我经常要去出差这个宁德啊、三明、南平啊，包括漳州龙岩这些地方、那我在开这个车带智驾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就很惬意的，可以跑个三五百公里了。
1: 对，跑高速就不会那么累了。
0: 哎，对的，是的、同时呢，像我们现在提车啊，也会给到用户呢有3000的这个积分。积分呢，在咱们蔚来体系里面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就是在咱们的官方商城当中呢，你是可以去兑换你想要的任何的车载的周边商品。
1: 哎，那这个我问一下，那我想，那就说到这个官方商城，它是三个品牌都是在一个商城吗？还是说各有各的？
0: 其实简单来理解，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在一个商城里头，因为、咱们有三个 APP， New 的 APP、Onvo 的 APP， 还包括萤火虫、但咱们的商城里面的积分是通用的，
1: 通用的、
0: 对，包括咱们的商品啊，商品你在 APP 之间的也是可以切转都能看到的。
1: 哦，那很好
0: 啊，非常好。所以咱们的生态这块呢是做得非常棒的。
1: 对对、这个我当时知道的。我有朋友开蔚来的车，买了好多的周边，杯子也是蔚来的，头枕也是蔚来。哎呦我的天哪！但是你会发现它质感都很好。
0: 对，非常好。
1: 对它，而且它的价格也很合适。
0: 是的。
1: 小饼干也很好吃。
0: 没错。
1: 对，小饼干也很好吃。
0: 对的，咱们车商城所有的精品呢都是优选，
1: 对，
0: 甚至有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啊，包括服装类的，咱们是有自己的独立的公司的。
1: 对
0: 啊，有研发团队的。
1: 因为我一看着，我说哎呀，那肯定是卖的特别贵，然后让人去消费。但其实还好，就是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贵的。
0: 哎，
1: 但是饼干不便宜，但饼干是真好吃，
0: 是吧？
1: 对。
0: 那当然，像咱们刚刚谈到的这个 L90 啊，这个车型呢，我们是作为旗舰车型来讲，这个月呢也是给了非常好的政策，至高50000元的优惠。除了刚刚咱们谈到的这个选装6折、5年免费的自驾、零首付、3年免息，同时呢还有3年提车积分。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叫3年无忧的服务。
1: 就是
0: 3年无忧服务呢，就像咱们如果说在用车的场景当中啊，比如说在扎钉子漏气补胎这种场景，或者说咱们漆面的话有划痕等等，这个呢我们都是可以提供这个免费上门的这个补胎服务，同时呢就包括你车子喷漆啊这些的费用呢都是可以打相应的折扣的。
1: 那也很好，因为这个是属于很贴心的一个服务了。
0: 哎，对，是的。
1: 很多人买了新车之后呢，他有的时候他还不是说老手生手的问题，他属于是对这个车的磨合期不够，哎，有的时候不小心蹭着了刮着了，属于有这种情况。
0: 对，是的。
1: 哪怕是老手有可能遇到新车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出生，这在 L90 那么大的家伙，对吧？
0: 对，是的。
1: 对，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很贴心的一些服务，而且是很实用的啊，包括刚才说到的积分，你可以买一些周边啊，你可以。哎，那这个积分可以抵它的充电或者换电的这些费用吗？
0: 目前不行。
1: 目前不行啊，但是买一些周边是完全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小玩意儿可以买，就
0: 是的，是的，
1: 就很符合，怎么说呢？很符合现在像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这个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哈。
0: 是的。
1: 对，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哈，我们最后要超时了，我们最后来请辉哥跟我们说一下吧。我们如果想要看车的话，我们去哪儿看？
0: 好的。那个，如果说观众朋友们想看车的话呢，在福州咱们有4家门店，分别在这个龙泰汽车城的中心店叫龙泰汽车城店，还有咱们的
1: 在三环车管所旁边附近，
0: 哎，对，是的，是的，还有苏宁广场咱们有个体验店，在东泰河咱们也有个最大的这个体验店在那里，
1: 那是属于大家周末如果去商超的话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也可以试驾哈，
0: 是的，可以试驾的。咱们试驾的话呢，现在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试驾礼品可以赠送的。
1: 哎呀，那没事就去试驾一下子呗，
0: 对，
1: 小礼物拿一拿，
0: 对，
1: 还有一家店
0: 啊，还有一家店，咱们在那个金山蔚来中心啊。在那个地方呢，咱们也可以看到蔚来包括萤火虫以及乐道三品牌呢在一个店里头，
1: 那就更好了。
0: 是的，
1: 对对对，可以的哈，就蔚来，想看蔚来，想看萤火虫，或者想看乐道的，这三个品牌在一起都可以一气儿就给他看完，因为他们都属于蔚来旗下哈。然后包括刚才说我们商城也基本都是通用的，其实就是一家，
0: 是的，
1: 一家，那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个车型哪个风格了。 对，
0: 对，没错。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辉哥聊到这儿哈，也希望这个辉哥以后常来我们直播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下次要车展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
0: 的，
1: 可以，好，感谢辉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

0: 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2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那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呢，在南二环沿线出现了一段缓行啊。南二环福湾高架，快到南二环福湾高架的位置，往古山大桥的方向，目前速度是比较慢的。其他路段目前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整点资讯。
11: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巴威的路径北调了，可能在闽浙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点35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6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在明天之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之后会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在9号下午的夜间将会进入到福建省的台风警戒区，东南沿海或者华东沿海将会受到明显影响。昨天发改委发布了消息，2026年第三批的两重建设项目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了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和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的合规提示，明确要求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嵌入的商业广告必须显著标注广告字样，不得以福利优惠等名义诱导点击。广告浮窗或者弹窗必须设置一键永久关闭按钮，广告内容不得遮挡车牌号、入场时间、应付金额、支付确认键等关键的缴费信息，严禁利用技术手段强制跳转或默认勾选。那么在昨天，有媒体记者回访此前出现相关问题的停车场，发现都已经整改，未再有广告弹窗。同时，媒体记者又走访了福州市区的医院、商场、广场、写字楼、产业园等各类停车场，发现大部分的停车缴费页面都十分的清爽，从扫码到完成支付最高仅需18秒，最慢也未超过30秒，缴费过程不超过30秒。最近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引发了关注， LV 的四叶花卉图案被大量网友指认与

0: 唐代的宝香花以及视帝文高度同源，引起广泛讨论。而第三方的数据显示，路易威登的短视频账号近几日持续掉粉，其中7月2号的粉丝总量是 448.2 万，而当前粉丝总量是 447.2 万。根据企查查的 APP 显示，路易威登本月有多起商标侵权案将会开庭，被告方涉及百货店、物业管理公司等。目前 LV 起诉商标侵权案开庭时间已经排到了8月10号。当地时间7月6号，2026世界杯的1/8决赛，葡萄牙是0-1不敌西班牙被淘汰，西班牙也创造了新的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6场零封对手的记录。而赛后41岁的 C 罗泪洒球场，遗憾结束了自己的第6次世界杯的征程。他在世界杯的出场数定格在27场，共打入11球。赛后采访中， C 罗表示，这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已经竭尽全力做到最好，问心无愧，这就是足球。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不少朋友都在关注今年的超强台风八威。那刚刚在资讯点位也为各位播报了目前八威的一个最新的动向啊。那目前为什么说这号台风会引发如此大的一个关注度呢？就是因为八威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台风顶格的一个威力走进大家的视野，所以这回大伙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那么目前呢，八威在8号之前对福州市暂时没有影响，但是在7月9号的下午左右的时间，那么八威将会进入到我国台风的一个警戒区，届时呢，温度和天气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一个变化。那么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在9号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高温的天气啊。但是10号、11号左右，温度马上就会下降了。八威带来的狂风和降雨会给福州的桑拿天稍微减轻一些热度啊。但是呢，威力特别的大，各位还是要注意。目前气象部门也在密切关注台风八威的一个最新的动向了。希望各位车友要提前规划和安排好自己周末的一个行程。同时在这个暑假，如果您不知道该去哪儿避暑遛玩，千万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咱们畅行876的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现在是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这回咱们的贵州之行是错峰出行啊，可以睡到早上的8点钟以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带各位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王牌的目的地，还能走进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也能够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 探险探秘中锻炼孩子的勇气，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的沉浸式民俗活动，深度

0: 解锁非遗的民俗文化。全程也是网评的四钻优质酒店，当地美食也是轮番品尝，二加一的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只需每人4880元，仅此一团。各位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了解详情。而此外，我们呼伦贝尔的招募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剩最后一个席位了啊！8月4号、8月9号两个团期，目前这两个团期只剩下最后一个席位。各位感兴趣的家长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8740-0876啊。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观看竞技表演马之舞，全程也是独立品质团出行，纯玩零购物，早鸟价是每人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车友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要反馈的路面意见建议，要帮忙求助的信息，特别是违法的处理复核、事故的定责、事故的处置纠纷等等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啊，或者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在等待我们的一个回答呢？首先是一个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范围的一个咨询啊，有车友想了解一下，大学城读完书留在福州工作了，但电动车是在上街上的绿牌，现在是在台乡那边上班，每天都要走游戏周进进出出，后来这两天才听说这个绿牌是不能进城区的，是不是要重新上黄牌呢？啊，你理解的没有错啊，但是你的表述有些错误啊，首先这个。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是仅限高新区上街那边骑行，不能进三环啊，三环之内必须得黄色号牌来骑行。那你现在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重新上黄牌，这个你的表述是有错的，因为上黄色号牌首先你得符合申领黄色号牌的一个条件啊。建议你现在有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应该是不具备上黄色号牌的资格，您现在是已经大学毕业准备工作了是吧，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把车辆过户啊，卖给这个大学城您的师弟师妹们，或者卖给当地的其他居民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一定要在上街那边做一个电动自行车的交易登记啊，把这车辆正式过户到别人名下，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车辆信息就不会挂在你个人名下，而这一时候您才可以具备上黄色号牌的一个资格。当然目前这个申领黄色号牌啊也比较的简单，你拥有福建省内户籍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你名下没有电动自行车啊，另外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失信记录啊，应该就可以符合申领黄色号牌。具体的您可以登录易福州去查询一下自己是否具备上黄色号牌的一个登记资格。那么在您处置完绿色号牌电动车到买黄色号牌电动车的这个区间呢，建议您可以选择地铁接驳来进行通勤啊，绿色号牌就留在这个上街高新那边去骑行，一定要办理一个正式的过户交易的手续啊，你不能说把车辆私下随便转让了，那你名下同样还是有登记这辆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您届时也是同样不能上黄牌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做一个过户登记，变更登记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还有车友想咨询关于这个驾管的问题，这位王先生说，我科二过了之后科三晕了三次，但是12123显示排名往后退，驾校给的说法说是最近压科三的名额，我平常是周末才能练车，再拖下去啊这个就过期了怎么办啊，这个是这样的啊，驾校的表述

定对啊，科三约不上名额，不是说咱们驾校驾考系统在单独压你名额啊，而是12123的统考池的排序规则。那么优先级别呢，什么意思叫优先级别，就是到底谁先排前面谁排后面考，就是上一次约考的时间间隔加上学员基数啊。因为寒暑假本来就是这个驾考的一个高峰期，然后呢考场都安排的比较的满，

确实三年有效期快到了，剩下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您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只要在约考的时候，您看看那个约考的报名通道，它会有应该会有个加急，我还没有具体操作过，应该会有个加急通道。他点了这个加急通道之后呢，他系统会查询到你的学习价值证明，如果查到确实有效期剩不到六个月的话呢，系统会优先给您排。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千万不要相信任何的黄牛给你许下的承诺，说你可以多交点钱，我可以帮你优先排上，不存在的，全部都在咱们1123的后台进行系统的自动排序。如果你的学习价值证明快到三年期满，剩不到六个月的时间，系统一定会优先给您进行匹配的，好吗？约考本身是不收费的，千万不要相信黄牛包约包通过的这个谎话，他就是为了坑你的钱，所以你直接在后台去申请这个加急通道。我还没有具体操作过，您在点击约考的时候啊，您可以看看有没有加急通道这么一个按钮，点进去，如果有的话，系统会自动查询到你的学习价值证明，确确实实剩不到半年的时间了，系统就会优先给您分配的。好，下面这个事儿，我估计不少车友也曾遇到过，是一个事故的情况啊。这位女士说，车辆在三环，车辆的前挡玻璃被飞石给打裂了，啊，这个行车记录仪没拍到前车，可能估计就是前车通过的时候，然后呢把地面上的这个石头啊给击飞了啊，然后打到自己的前挡玻璃上啊，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啊。之前一次这个保险赔了3000多，第二次呢是自己加的，两次加起来得5000多块钱。然后呢他说这钱难道就只能这么认了吗？我得说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也比较特殊啊，飞石击碎前挡玻璃这个事儿啊，如果你能拍到前车带起来的石子儿，您可以找前车车主走一个民事侵权啊，但是你得举证啊，前车它滴洒漏了，石子儿运输货物对吧，石子儿滴洒漏到路上了，导致这个您的车辆前挡玻璃被击碎了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如果拍不到具体的滴洒漏的车子啊，走保险是最直接，但是带来的影响一定是来年保费的上涨啊。你想了解的这个事儿，我估计你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马路上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碎石子儿呢？这个道路的路政部门是不是也应该为你的前挡玻璃被击碎承担相应责任呢？这个是这么回事啊，一般来说养护单位他按照规范进行清扫之后就可以做到免责，除非你能够证明这个路段的石子堆积明显，而且已经长时间没有养护单位来进行清扫了，他没尽到这个及时清扫的义务，那这时你才可以考虑把路政也纳入到这个诉讼的对象当中啊。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尽到了这个及时清扫的义务，他定期都有清扫吗？你不可能让人家是一天24小时随时有石子儿，随时清扫，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车辆道路养护单位他只要尽到及时清扫按时清扫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他就你想告他基本上是很难成功的啊。所以这个举证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啊。但是关于这个保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保费每年你有买商业险的话每年都要交对吧，但是你用它几次呢，你用过几次呢？如果你走了保险只是来年保费上涨而已，那比如说你已经买了5年的车险了，那5年都没出过一次险，你让他赔一次怎么了对吧，这钱省下来的都是自己的，无非是来年保费多涨一些嘛，是吧，到底能涨多少不知道是吧，啊，或者说您在被飞石击碎前挡玻璃这个事儿上，你被击碎那一刻马上停车拍照啊，证明这不是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那保险公司来年给你涨保费，你是不是也能和你的保险经理 battle 一下，就不是你的过错是吧。所以飞石这个事儿比较特殊，把飞石给带起来的前车

0: 有没有责任呢？不好说。但是如果你能查到这个石子是从哪辆运输货物的车上掉下来的，那这个追责的链条就比较的清晰了。因为我们在路面上开车，你不可能说路面上一个小石子你都能注意得到，很容易你就压过去了，压过去就容易把这石子给带起来，影响到后方的这个车辆啊。所以你完全找把石子带起来那辆车辆呢，估计很难赔得到啊。对方也顶多能找到对方的话，也顶多是对方保险公司来赔啊。但是你得先找到对方的一车。但像你前面所说的，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并没有拍到前车，那这个情况就相对比较复杂啊。建议还是直接走保险会更简单一些。你可以问问你的这个保险经理，明年涨保费大约会涨多少钱？这钱你要不要自己认？5000多块钱呢啊！如果您的车是一般的这个车辆的话，5000块钱基本上可以够你买一年的车险了。你再怎么涨，会涨到一年车险吗？这不一定嘛。所以保险这事儿，它保的就是让你少花钱啊。所以你该让他赔，让他赔，要不然每年保费你不都白交了吗？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心里是不是就舒服很多了呢？还有车友说，这个我在鼓楼一个小区，前阵子骑电动车在小区里正常骑，后来路边停两辆车，突然窜出来一个人，我来不及把他给撞骨折了。这个交警说小区不算道路，不走道交法，最后呢闹到法院了。我六他四啊，责任划分，我6成他4成，挺不服呢。他突然窜出来，为什么我还有责任呢？这是这样的啊，这首先交警说呢，小区不算道路，那么如果不算道路的话，那这个小区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是封闭式小区啊。如果不是封闭式小区，那就是属于开放式小区。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但如果是判定为是开放式小区的话呢，它的定责原则一定是根据道交法来的，好吗？但封闭式小区啊，又未必适用于道交法了。如果是封闭式的内部道路的话，确实这个不属于道交法的范畴，那开放式小区一定是参照道交法来进行定责的。那如果是封闭式小区不适用道交法，那适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的一般过错原则。你说法院判你六他四，有没有责任呢？这么理解吧，小区里面毕竟人多车多，视线复杂啊，你作为车辆的驾驶人员应该负有比普通行人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对吧？小区里面视野盲区多少，人多车又多，你为什么还骑那么快呢？是吧？特别是楼梯口车缝的盲区一定要注意减速，你没减速肯定是有过错的。那行人判了一个四，我认为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他从两车缝隙的盲区当中啊快速的穿出来，也没有注意到观察通道过往人员车辆的情况，他自身算是一个鬼探头，肯定也是有错的。我认为法院判一个六四，基本上等同于同责了吧，是吧？基本上等于同责了。但是因为考虑到您是车辆的驾驶员啊，甭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您在驾驶车辆，所以判你多一些责任也是很正常的。我认为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您自己没太注意，对方有责任，法院已经定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想再去上诉，我认为可能性不是很高啊。好吗？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缓行路段集中在现在的54湖东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方向行驶排队缓行，以及斗池路往二环的方向啊，在黎明中学路段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车辆有些走走停停。而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伙儿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5: 好，在半点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商城的好物啊，最近世界杯啊，是不是一不注意就熬了大夜了呢？第二天黑眼圈，眼周各种细纹偷偷冒出来，人看着憔悴没精神啊。没关系，给大伙安利一款宝藏的秒杀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第五代，全新升级五代，渗透力比上一代更强，眼周吸收特别快不黏糊。观其15毫升正装565元，今天是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一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呢、啊，就拿下了雅诗兰黛的正装眼霜。今天啊，库存总共是80个，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五代啊，实打实有一个技术的升级啊，主打的是绿波肽和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的组合，特别是对眼周有干纹细纹的状况是有特别强的针对性的，而且熬夜熬出的黑眼圈，眼袋看着显疲惫也能稳稳的修复，而且呢还能抵御电子屏幕光对眼周的伤害，修护防御双管齐下啊，分分钟告别这个憔悴脸，不用担心眼睛出卖年龄了。新鲜期是到明年的12月啊，所以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购买，买一得二，今天啊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299一瓶，这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啊。各位不要忘记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见5块钱呢，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2: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13: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2: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14: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5: 警民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5: 好，到底算谁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车友的一个咨询，说这个朋友酒驾追尾了，那天晚上刚好在一块喝酒，后来朋友说让他们俩朋友一起分担一下，想了解这样的说法有没有法律依据？朋友喝酒然后追尾了，这个自己是不是要承担赔偿责任呢？啊，是这么回事啊？聚会后要不要盯着朋友别开车呢？有这义务。

定说一定有这义务的。一块喝酒的人对饮酒的伙伴负有劝阻酒驾的安全义务。您明知对方喝了还让他开，没劝阻，对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是有作用的，你构成了过错啊，所以赔点钱很正常啊。但是你的朋友这个酒驾啊，虽然你没表述得很清楚，但是姑且以为这个是在80毫克以下吧，酒驾啊，一定是受到处罚了啊。但是所造成的这个事故的情况呢，保险公司啊肯定不会乐意赔的啊，这个赔偿的金额肯定都是得由你朋友来承担。那你朋友承担的话，你们俩朋友一块喝酒的肯定也得承担部分责任啊。提个醒，聚会喝酒谁喝了多少心里都有数啊，散场时要么代驾要么打车要么找酒店住，千万不要让喝过的摸方向盘，您作为同饮者是要掏钱的啊，很重要啊，优先代驾打车或者是住酒店。那么这是对于交通安全角度来说，另外一个角度，谁喝了多少，谁是不是喝多了，如果对方没开车，我们从这个治安角度来说，作为同饮者或者伙伴朋友，您是有义务给他送到家里的，或者打电话通知他家里人把他接回去，要不然您把对方送到家里您是有这义务的。因为喝多了这个情况是挺可怕的，特别是现代人这个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可能喝多了啊一下过去了也是有可能的，或者呢你把它丢弃在那儿，它呕吐了堵住了气管，这时问题也很大，也会因此丧命。所以作为同饮者是负有这个义务的，所以我们说现在喝酒文明多了，千万别劝酒，别斗酒，别拼酒啊，好吧，把这个利害关系跟大伙儿说清楚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案例，进入的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这个事儿发生在2025年去年的1月份啊，甲开着一辆四轮的电动车，在一个路口啊左转弯逆向行驶，和驾驶两轮电动的乙发生了事故。但当时事发的时候呢，乙有一个问题，他没戴头盔，导致他头部受伤。后来当地的交警对此事故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甲承担事故的全责，乙不承担事故的责任。那么甲对这个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呢对于责任比例承担有异议了。他说，是我的责任没错，但是呢你看他骑着电动自行车，他没戴头盔呀，他如果戴头盔的话，他的头部是不是就不会受伤了呢？所以他没戴头盔，他自己得承担30%的过失责任。于是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到底算谁的，为各位带来的这个话题，骑行电动自行车没戴头盔是否在事故责任当中要占到相应的比例呢？首先咱们得把这个法律法规搬出来说啊，根据道交法啊，因为这事儿发生在山东，除了道交法之外，山东省还有一个实施道交法办法的相关规定啊，其中就明确提及驾驶非机动车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并且遵守下列规定，其中就提到了驾驶或者乘坐电动自行车时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啊，这一点甭管是山东还是咱们福州都是一样的啊，都要佩戴头盔。而这个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当中明确有记载，事故发生时这位骑行者这乙他是没有佩戴头盔的。那在事故发生之后，乙因为脑挫裂伤住院治疗，后来根据司法鉴定机关的鉴定，他的伤情构成了7级伤残。那又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有明文规定啊，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注意，这是民法典规定的。再念一遍，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如果被害者他对损害的发生啊是有过错的，或者对伤情的损害后果扩大有过错的，

侵权人责任可以相应之减轻。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这位电动骑手啊，以未佩戴头盔是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未佩戴头盔与自身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自身行为存在过错，至少我们可以说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也许无法避免事故，但是事故的后果你是可以避免呢，但是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呢？你也许戴头盔了就只是可能轻微脑震荡一下啊，但是你看看你没戴头盔，你的这个伤情就变成了脑挫裂伤，七级伤残了。所以法院认为应该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最后呢，法院酌情判定这个乙啊，他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啊，那么这个甲承担90%啊，那最后甲共赔偿乙40多万元啊。那我们回到前面说完道交法，我们回到这侵权责任之规定啊，侵权人举证证实受害人未佩戴头盔与其损所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的情形，这在民法上有一个说法叫做过失相抵。那么在道路交通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中呢，受害人因为没有佩戴头盔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啊。第一，受害人存在过错，也就是他没有佩戴头盔的事实。那这一点通常在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当中，交警会有明确的记载，或者事故的认定总是要存在着现场的照片、监控的视频和证人证言等方式来证明。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交警给到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明确记载了受害人他没有佩戴头盔，这是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未佩戴头盔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也是是不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的核心。如果说受害人受伤的部位是四肢，伤情和头部毫无关系，那么没佩戴头盔行为通常就不影响赔偿金额了。你撞一下，我是没戴头盔啊，你又没伤到我头，但你伤到我的手脚了，我是手脚骨折，我头部没事啊，是吧？我虽没戴头盔，但我头部没受伤，我的四肢受伤了啊，那这时就是没有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不适用于这过失相抵了。所以必须得有没佩戴头盔与头部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样的话才能减轻赔偿。你不能伤 A 我赔 B 吧，对不对？这是第二个必须满足的要件。第三点就是侵权人必须要在诉讼当中主动提出抗辩，这一点是程序之规定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什么叫做必须主动提出抗辩呢？如果你没提出这个抗辩的诉求，法院不一定会适用。所以过失相抵原则必须要侵权人在庭审过程当中主动提出来，如果你没提，法院是不会认的，是不会主动去适用的。他要由侵权人或者是保险公司提出抗辩，并且承担这个举证责任。你得提呀，你不提，法院怎么去帮您去审查这个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是不是存在过失相抵，是不是满足过失相抵的原则呢？这个是诉讼当中的一个程序问题。这个抗辩权利侵权人必须要举证证明啊。所以说如果发生了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骑手他没有佩戴头盔，因此导致了头部的损伤，那么这时您就可以提出过失相抵原则，让法院减轻你这一方的责任。如果您是侵权人的话，就减轻您这一方的责任。那到底减轻多少呢？这个不好说啊，因为法院一方面既得考虑到这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又得考虑到伤者他能不能及时得到救助的这么一个问题。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往往是给社会进行一个兜底作用。

0: 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和伤情的一些补助金，这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得理清楚这个因果关系到底符不符合过失相抵原则，如果是符合，法院也会酌情的考虑。那么我们就通过刚刚所说到的山东省实施道交法办法之规定啊，来看一看这个实施道交法在各省份都有哪些的具体要求啊。虽然我手上目前暂时没有福州市实施道交法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但是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山东省实施道交法办法的相关规定啊，里面提到了总共是11条。驾驶或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第二，不得驾驶有加装座位等影响行驶安全装置的非机动车。第三，不得驾驶非法拼装的非机动车或者改装动力装置、速度装置的非机动车啊。那么第一，戴头盔；第二，不能加装座位；第三，不得非法改装啊。此外，就是与车辆相关的啊，就是转弯前设有转向灯的非机动车应该开启转向灯，没有转向灯的请伸手致意啊，示意啊。所以过去有个习惯特别好，当时还是自行车时代的时候，你要拐弯一般都会伸个手示意后方一下，或者你要看看左右前后，是吧啊。此外呢，就是一些关于骑行电动自行车在城市道路上能不能载人的相关规定啊，以及载多大的人啊，以及核定的载客人数等等之规定啊。这些呢基本上啊各地区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会随着当地的交通管理的现实做一些增减或者是调整。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案件也能说明啊，这个法院在判决这样案件的时候，除了依据道交法之外，我们常说到的依据的法律就是侵权责任法。此外还有当地实施道交法的办法，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来进行一个综合判定的。如果您感兴趣，你也可以自行查阅搜索。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元现场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元寸断。
3: 谁说爱与恨同于伤无可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900医院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是一路缓行的状态，车多啊，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这一段目前不是特别的好走。从900医院门口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也是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那么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那么更多的路况通行情况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点04分，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是多云转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串联3座公园、解放大桥慢行步道对外开放；2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支持6省区抢险救灾；德国球衣曾预估卖300万件，出局为何直接半价。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经系统提升改造，解放大桥是低外栈道贯通工程，6号起全面完工并对外开放。崭新的慢行步道就像是一条丝带，把爱心岛，也就是江心公园、仓前公园与花海公园紧紧缝在一起，让市民游客尽览山水城岛交融的福州韵味。 据了解，此次贯通的慢行步道充分结合了桥下空间特点，将有限空间高效利用，整体风格延续了江畔步道的既有模样，与周边滨江景观无缝衔接。步道全长约140米，宽约4米，地面选用防滑耐磨的芝麻灰花岗岩铺装，沿途还贴心设置了8处休闲石凳，后续还将配套安装景观照明设施，无论是日间漫步还是夜间游江，都能舒适安心。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是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修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开

管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刚过去数月，法国又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珠宝被盗。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莱利博物馆，2011年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5号报道，一群蒙面盗贼呢，是于当天早上5:30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警报响起后，最先到达现场的是一名清洁女工，她随即报警。这名调查人员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足球相关的装备也同样销售火爆。一些大热门的球队球衣已经是售罄，在6月30号之前，德国国家队球衣同样是销售火爆，甚至一度卖断货。德国队的装备赞助商是阿迪达斯，公司 CEO 在今年6月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表示，预计本届赛事期间，德国队球衣销量将突破300万件，是卡塔尔世界杯的3倍。在全球球衣销量排名中，德国队目前位列第3，仅次于墨西哥和阿根廷。但有意思的是，6月30号，德国队爆冷出局，随后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爆款瞬间遇冷，品牌的官方渠道上多款德国队球衣也迅速被标上折扣价，价格接近腰斩。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亲民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雅诗兰黛眼霜。白天忙碌一整天，晚上刷手机看世界杯，一没注意呢就熬了大夜，这就是很多朋友的现状吧。那第二天你的黑眼圈啊，眼周各种细纹干纹都偷偷冒出来了，整个人看着憔悴没精神。不要急，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5代是全新升级的第5代哈，渗透力比上一代更强，眼周的吸收特别快，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正装是565元，今天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一瓶不到100块就能够拿下雅诗兰黛正装眼霜了，只有80库存，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不要错过，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想想看，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299块钱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所以大家放心囤就可以了。那么第五代它可不是随便改改包装，它是实打实的技术升级，主打的就是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是很强的。眼周如果是有干纹细纹的，慢慢帮着淡化，熬夜熬出的这些黑眼圈还有眼但开始显疲惫的，它也能够稳稳修护。我说一下自己的这个切身体会哈，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我把眼霜给停了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平时带娃嘛啊，就是已经时间够紧的了，然后晚上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精致的护肤，所以我把眼霜的这个步骤停之后，发现细纹干纹真的悄悄爬上来了。而眼霜它真的不是智商税啊，它是可以让你的眼睛保持在你年轻时候的那个状态。而雅诗兰黛眼霜呢也是非常知名的，很多这个网红博主都在推荐的一款非常维稳的眼霜了。更厉害的是，它第五代是能够抵御电子屏幕光对于眼周的伤害的，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你涂完这个镜子里的眼周啊，就是会亮堂不少哈，分分钟就告别我们的憔悴脸。不是说这个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吗？不要怕这个眼睛出卖年龄哈，我们涂上眼霜保护好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给力，299块钱带走的可是2瓶15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眼霜。库存不多啊，大家拼手速吧，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0上来就可以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服

0: Spotify。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各位好，你在收听到的是长醒八七

第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地铁开展常态化票务稽查，易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韩国议员要求把足

7月11号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了票款补缴通道。收到异常用卡提醒短信的乘客，先核实后补缴的这个顺序办理相关的业务。那福州地铁集团也将持续依托大数据严查各类的违规用卡行为，坚持发现及核查，违规必处置。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地下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踢出最差战绩之后，韩国要对足球领域开展全方位改革。近日，韩国政府正式宣布成立 K 足球革新委员会，以推进全面改革。该委员会由韩国前国家队队长、国际足联委员朴智星与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勇共同担任主席，成员涵盖韩国足坛名宿、奥运冠军及足协管理层。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在韩国队出局定性为已将韩国队出局定性为组织和人事层面的失败。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均呼吁国会对韩国足协启动调查。燃油附加费新标准实施宣布后，民航市场迎来一波久违的订票潮。7月6号，航旅纵横表示，截至当天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比一周前增长约19%。多家航司获悉，增班航线重点是集中在了新疆、东北、西北等避暑目的地，以及日韩、东南亚、中西亚和欧洲等出境游市场。其中，南航计划执行航班量超每日3000班次，处于第一梯队，总计在19万班次量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暑期已经来了，如果你还不知道去哪里避暑遛娃，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度的这个贵州。畅行8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啊！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好像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带着孩子出去走走看一看，不仅是可以放松一下呀，这个一直以来紧张的这个学习压力，放松一下心情，那也是可以什么呢？让孩子开开眼界，是不是？增长一些课外的知识。那我们这次呢是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打卡的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王牌目的地，既能够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18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也能够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这个惊险探秘当中可以锻炼一下孩子们的勇气，还会带大家走进 FAST 的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呢，我们去探秘一下苗寨风光，夜晚就体验一下苗族沉浸式的民族活动，深度解锁非遗民俗文化体验。那么如果大家不想在这个福州炎热的夏天里面度过的话，真的20多度的贵州就是一个选择了。全程我们入住

住的是王平四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会轮番品尝。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大家听好，只需要4880元。仅此一团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招募也在火热进行，8月连开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都已经报名不少家庭了啊，感兴趣的家长可以抓紧跟我们联系，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余位。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呢，如果比起贵州来的话，我其实个人更倾向于呼伦贝尔草原之旅。我们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不用转机，6天呢会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那里也是特别适合去过暑假的哈。876车有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仍然是纯玩零购物，早鸟价7980元。这是我们6天5晚的呼伦贝尔之旅，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已经报名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旅程。没有报名的小伙伴呢，大家回复一下旅游，看一看还有没有剩余的席位，因为我们有8月4号和9号两个团期嘛。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具体的线路详情了。那其实呢，暑期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等多条热门亲子线路，大家都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或者是拨打一下0591874-00876来进行咨询。看到我们的小可贝贝还有绿莹啊，都已经发来旅游了啊。如果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看到这个你想去哪里哈，都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客服啊来进行沟通的。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啊，还是特别特别的推荐。其实住在海边住久了，你就想要去看一看草地在绿地上面啊，这个肆意的奔跑。另外呢，还可以去骑骑马，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就是安排了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也是可以看到的。乘坐一下越野车，穿越呼伦湖等等一些体验，也是给安排在内的。总之，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暑假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就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金鸡山隧道，这个里面往福州汽车北站的方向，那是有一段的亮黄，隧道内呢是车多，大家注意文明行驶，不要随意加塞儿。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五里亭立交的，再看到的是连盘高架下桥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是有一段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其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看到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图。

0: 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是多云转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湖北117个气象预警，垃圾站惊现英军机密文件，潮汕方言电影出海，给阿嬷的情书登陆巴黎。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暑运，铁路爱宠行服务范围扩大，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其中福建省内已有福州站、龙岩站、莆田站、厦门北站、厦门站、泉州站等6座车站可办理宠物托运业务。一方面，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了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另一方面，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增配定制冰袋，放置宠物运输箱宾格处，不直接接触宠物，有效降低了箱内的温度。此外，铁路部门还对宠物运输箱的箱门结构进行了优化，采用更加坚固的 PC 材质观察窗，在观察窗外增加物理锁，更好保障宠物在途安全。据湖北省气象局官网实时数据，截至7月7日10:47，在过去的约18个小时内，湖北省各地气象部门密集发布气象灾害警报。尽管部分早期预警已到期解除，但全省仍有117个天气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从预警等级分布来看，红色预警23个，橙色预警34个，黄色预警46个，蓝色预警14个。预警类型方面，以暴雨、强对流、大风3类预警为主，与本轮天气过程特征高度契合，提醒市民群众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做好应急与灾害防御准备。英国军队再度陷入泄密丑闻。据英国7月5号报道，英格兰北部一处垃圾站惊现一批高度敏感的军事文件，其中包含周边军事基地的士兵个人信息、岗哨轮值表、武器储存清单，甚至还有部分安全事件的报告。那目前呢，英国国防部高层已经介入调查，皇家宪兵队正在追溯这批限制级机密文件的

具体泄露过程。那据了解呢，泄密事件是发生在约克郡卡特里克军事基地周边，该基地驻扎有约 1.3 万名陆军士兵。报道称，这些文件包含士兵因种族主义言论或醉驾被调查的报告。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以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是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金明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不想让眼睛暴露年龄，那么今天的这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5代就赶紧用起来吧。它的涂抹手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啊，米粒大小放无名指，像这个对搓加热啊，内眼角开始点涂轻拍，最后呢眼尾按2秒就搞定了，10几秒不拉扯皮肤，质地呢是属于那种清爽不黏腻的，推开就像轻薄的水膜裹住你的皮肤，眨眨眼就能够渗透进去了。后续呢，上粉底是不卡粉不搓泥，完全不用担心闷脂防力，早上赶时间也能够快速的完成。这种清爽又有料的质地啊，你是会用一次就爱上了。你在刷社交平台，好多网友都走心实测，疯狂安利。熬夜党说呢，坚持2周，这个熊猫眼淡了大半，早上眼周不浮肿。25家初老女生评价说，眼尾的干纹会慢慢舒展，上妆不卡粉，这个眼周呢也是紧致透亮的。包括敏感肌的小伙伴也会说，这个质地呢是非常的清爽不粘的，吸收也是特别快，不长脂肪粒。所以如果你是以上几个情况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找到了自己的本命眼霜，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5代。今天大家听好了啊，平时官网15毫升是要卖到565块钱，今天双重惊喜，同样是15毫升的正装，买一得二，到手2瓶只要299块钱，算下来1瓶不到100块哈，所以库存不多啊，大家就是闭眼冲的节奏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抢购吧。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应该是都知道的消息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也就是294块钱，直接带走2瓶15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抢购喽。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姜元献唱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容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一键式升级；日本启动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保时捷德国再裁4000岗，国内多家门店同步关停。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一键式流程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系统功能更加完善，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如今，当申请人材料审核未通过时，后台审核人员可标注补正内容，明确告知要求，引导申请人快速精准地完善材料。申请人在闽政通 APP 修改完善之后，直接提交复审，前期已核验的核查结果可以直接复用。记者6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具体来看，新开航线包括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等，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空企业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报道，那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7月6号，保时捷考虑在其工厂再裁4000人。此前，该公司已同意削减3900个岗位，其中行政和管理部门将尤其受到影响。下一轮裁员的具体规模预计将在7月底前确定。此外呢，报道称保时捷还可能将其研发基地的产能减少约30%。在推进裁员计划的同时，保时捷中国市场的销售网络也正历经着一轮主动收缩。6月30号，保时捷中国表示，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兴宁保时捷中心将于6月30号终止经销业务，安徽芜湖保时捷中心将在7月31号终止销售业务，但售后仍正常运营，为车主提供符合保时捷标准的售后服务。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暑假已经开启，如果这个假期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去遛娃的话，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了。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8月17号成团哈，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其实我身边的很多家长朋友，他们都是在8月份才有时间，7月份呢，可能各个的一些兴趣班呐、然后培训班呐、还在陆续的上课当中哈。8月份可能大家的时间全部都空出来了，那很多家长呢也是选择在8月给孩子来一次这个不一样的旅行。那么如果8月嫌咱们暑假福州的暑假太热的话，20多度的贵州真的是首选了。 这一次呢，我们是选择错峰出行哈，每天早上8点之后我们会慵懒出发。也知道哈，小家伙们可能。

起的没有那么早，动作也没那么快。8点之后慵懒出发之后呢，我们会告别一下赶路的疲惫，早起赶路的疲惫哈。打卡的是黄果树瀑布，在课本上看到的这个瀑布在你眼前真实出现的时候，那个震撼是不一样的，那个记忆也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这样的王牌目的地也会走到，既能够去原始丛林溯溪徒步啊，去拥抱一下18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也能够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惊险探秘当中锻炼孩子们的勇气，走进 FAST 的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也会轮番品尝。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只需要4880元，就只有这一个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我个人特别推荐的呼伦贝尔之行啊，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的时间也要开团了。8月4号和8月9号有2个团期啊，很多家庭已经报名了，那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会玩转这个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还有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草原啊、湿地啊、边境小镇、蒙古风情，是一站式的体验。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观看一下这个马之舞的大型竞技表演。8+7+6车友是独立品质团出行，全程仍然是纯玩零购物，早鸟价只需要7980元，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大家可以问一问还有哪个团期可以报名的啊，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团期已经满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如果想要去呼伦贝尔的话，看一看还有没有剩余的席位了。这个是我强推的一条路线哈，去到大草原去滑草啊，因为现在好像孩子们去露营的时候也特别爱滑草，那么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里面滑草那简直了啊！关键问题是还凉快，去避避暑。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暑期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啊、北京亲子团啊等等多条的热门亲子路线，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或者是0591874-00876这个电话拨打一下来进行咨询哦。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是夏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

0: 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5: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5: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4: 我的个乖乖，
5: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4: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3: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4: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5: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4: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6: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7: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

0: 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大董，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的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3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近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与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共建的全国首个食品安全风险预警正学检创新基地正式签约揭牌，开创了全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加高校加检验机构三位一体协同预警新模式。该创办机制将检验新一线的实战数据、抽检成果与高校前沿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靶向精准抽检、科学风险研判，让风险预警跑在安全隐患前，全方位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食品安全防线。6月30号上午9时16分，两次列车分别从西安东和实验东站对向开出，西安至实验高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实高铁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约350公里。实高铁建成通车后，蓝田、山阳、允西等线脉迈入了高铁时代。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即可抵达。武汉、郑州、西安将形成高铁的三角闭环，对释放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带动秦巴山区的乡村振兴，促进西北与华中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时间6月3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拉圭点球战胜了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常规时间结束，德国与巴拉圭战成了1-1平，进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加时赛中，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最终巴拉圭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晋级16强。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团伙向多省份270多位老年人频频下手，在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里，要求网友拍下购物链作为押金，谎称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为煽动情绪，该团伙以1天200元的报酬雇来托，和主播一唱一和，甚至上演了上门回收当场转账3600万元的戏码。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该团伙就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证书鉴定，以此平息事态。一场精心编排的直播，他们共骗取了钱财200多万。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北京时间13:18，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连日降雨过后，福州长乐古槐镇钱塘村迎来了绝美的飞瀑盛景，磅礴壮阔的山水风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雨后的钱塘瀑布水流充沛，湍急的水流从坝顶倾泻而下，宛若白虹垂落，山间水声轰鸣，水雾缭绕，景致格外治愈壮观。这片静谧被原生态山林环抱，环境是清静幽密，无需长途登山，临水步道紧邻瀑布，近距离便可感受阵阵的清凉水气。根据村民介绍，雨后一两天是观赏瀑布的最佳时段。温馨提醒，景区暂无配套商铺，地面湿滑，游玩需要注意安全。随着暑期来临，这里已经成为市民的近郊避暑、休闲放松的热门好去处。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的产品不应该超过4层。如今，多地快递已告别层层缠绕。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一年以来，全行业标准化的包装率达到86%，推广使用智能箱算法萦绕，节约包装耗材达到30%。

0: 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近日登场，过程最强的时段是在周二周三，同时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周四开始海南广东广西会遭遇较强的风雨天气，在北方冷涡影响东北华北，未来三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部等地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哈尔滨本周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雷阵雨，在西北一带本周将持续炎热，尤其是新疆会有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盆地在周四周五前后最高气温可超过45度，局地甚至逼近50度，有可能挑战观测的最高纪录，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福建。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师大班底明星跟拍团队，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价格不便宜，所以这次299元拍摄的价格是不是可以体验一下呢？我们的主持人啊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真的是美得冒烟啊，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以后，身边的同事都要吵着去拍，效果真的特别的出彩。跟你说，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啊，所有人的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有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完的风格是自然写实，它的灵魂能够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并不是拼道具，而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是特别的值得收藏啊。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里，朋友们，你只需要回复两个字拍照就可以看得到了。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回复拍照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

I don't want to believe it， 像无法愈合。如果爱是场考试，你一定不及格。I don't need you， 离开你立刻。就算我有八颗心脏，你也伤透了七个。也怪我愚昧，爱的不知疲惫，总替你找借口，最后功亏一篑。My bad girl， 这次就放我走，让我得到。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默，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张元献唱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段，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直接转晴，气温27到37，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省内六座车站可办宠物托运，台风巴菲直径超过1000公里，可能登陆我国，潮汕方言电影出海，给阿茂的情书登陆巴黎。今年暑运，铁路爱宠行服务范围扩大，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其中福建省内已有福州、龙岩、莆田、厦门北、厦门、泉州站等6座车站可以办理宠物托运业务。一方面是爱宠物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的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另一方面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托运过程中增配定制的冰袋，放置运输过程的宠物隔处，不直接接触宠物，有效地降低箱内温度。此外，铁路部门还对宠物运输箱的箱门结构进行了优化，采用更加坚固的 PC 材质观察窗，在观察窗外增加物理锁链，更好地保护宠物安全。台风巴菲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级，最大风力17级以上。目前来看，巴菲前后登陆我国东南沿海附近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从云图来看，台风巴菲的云系旺盛，直径超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而且它的强度非常强，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之后随着巴菲深入内陆，强降雨会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注意防范。英国军队再度陷入了泄密丑闻。根据英国7月5号报道，英格兰北部一处垃圾站惊现一批高敏感度的军事文件，其中包含周边的军事基地的士兵个人信息、岗哨轮值表、武器存储清单，甚至还有部分安全事件的报告。目前，英国国防部的高层已介入调查，皇家宪兵队正在追溯这批限制级机密文件的具体泄密过程。据悉，泄密事件发生在约克郡军事基地周边，该基地驻扎约有1.3万名陆军士兵。报道说，这些文件包含士兵因种族言论或醉驾被调查的报告。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莫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

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据了解，法国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了自家祖先先辈奋斗的故事。根据法国影片方发行介绍，给阿莫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说您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刷手机看世界杯，一没注意就熬了大半夜，这是很多朋友的现状。第二天黑眼圈，眼周各种细干纹偷偷冒出来，整个人看着憔悴没精神。别急，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宝藏的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五代，全新升级的第五代，渗透能力比上一代更强，眼边的吸收能力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正装565，今天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一瓶不到100，拿下雅诗兰黛的正装眼霜，仅限今天80组的库存，别错过。您是买一得二啊，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99，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吧。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两个字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听到的是厦门推出了3000场次的暑期特色文旅活动。特朗普称已就美国队员的红牌判罚与国际足联主席通话，保时捷德国再裁4000岗，国内多家门店同步关停。来关注详细内容。记者从厦门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暑期厦门聚焦演艺、研学、滨海等优势资源，以来厦门猫一下为主题，推出3000场次的特色文旅活动，打造4大主题旅行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度假需求。这个暑期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奔赴厦门观演。第7届鼓浪屿音乐节于11号正式启幕，面向毕业生群体，厦门推出了专属青春线路，游客可以打卡热播剧同款取景地，搭乘毕业主题巴士参与巡游歌会，亲子家庭可奔赴研学成长之旅，诚意自然探索科普趣味开讲。厦门市科技馆、厦门市图书馆开设10余项研学夏令营，厦门市博物馆、鼓浪屿故宫文物馆等推出文物特展。记者6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全新开通了92条国际航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0个。具体来看，新航线包括了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早已就红牌问题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了交谈。特朗普表示，国际足联让美国的一名顶尖球员不能上场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要求了国际足联进行复核。在本月1号，美国以2-0战胜波黑的32强赛中，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1场的处罚。不过，国际足联当地时间5号宣布，巴洛贡将出战具备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并要求其复核巴洛贡的红牌。

7月6号，保时捷考虑在其工厂再裁员4000人。此前，该公司已同意削减3900个岗位，其中行政和管理部门将尤其受到影响。下一轮裁员的具体规模预计将在7月底前确定。此外，报道说，保时捷还可能将其研发基地的产能减少约 30%。在推进裁员计划的同时，保时捷中国市场的销售网络也经历着一轮主动收缩。6月30号，保时捷中国表示，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新兴保时捷中心将于6月30号终止经销业务，安徽芜湖保时捷中心将于7月31号终止销售业务，但售后仍在正常运营，为车主提供符合保时捷标准的售后服务。假期，如果您还不知道去哪里避暑遛娃，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每天早上8点后慵懒出发，告别了平时啊什么这个出去玩早起的疲惫，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王牌的目的地，既能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也能够深入动心去探索，在惊险探秘中锻炼孩子的勇气，走进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探秘苗寨风光，夜晚体验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深度检索非遗民俗文化呀。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当地品尝的美食，2+1豪华头等舱大巴出示，成人仅需要4880，仅此一团，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同时，我们的呼伦贝尔也在火热招募进行，8月连开2个团期，8月4号和9号都已经报名不少家庭，感兴趣的家长赶紧联系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摩勒各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的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还能够观看马志武大型表演。876品质团独立出行，全程零购物纯玩，早鸟价仅7980，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也可以报名啊。另外，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热门亲子线路，大家都可以添加微信或者拨打0591-8740-0876咨询。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7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

0: 汽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基本上还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吧，两段路可能时速相对会缓慢一些。游西洲大桥这边整体通行还算是不错的哈。目前来看到的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东太河的方向，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这两处呢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但是基本上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40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也就是在下桥位置可能车流变道，所以导致后方轻微的缓行。更多路况信息呢，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
9: 整点资讯。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的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到7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应急管理部已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打造实数共生未来工厂。低空经济成果展包括医疗 AI 与数字要素的融合启发力，从制造到医疗，数字创新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今天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
12: 告别眼镜启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
10: 自由的

0: 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周南
11: 啊，今天节目当中。

0: 我回来了。
1: 你就一天没在？
0: 对，昨天是临时临了的，然后突然有个事儿，我是在周天中午的时候，然后跟熊亮说我突然间来不了了。就是人呐，身体总会有一些抱恙的时候，而且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呢，各位也看出来了，这个天气啊真不是一般人能顶得住的。今天但凡你在太阳地里边能站上20分钟，你今天一天所有吃掉的东西热量全部都能消耗掉。
1: 重点是没事在那太阳底下站20分钟干嘛？罚站呢？
0: 纯减肥。
1: 谁罚站呢？
0: 哎，他们说在你在被太阳晒的时候啊，其实这时候你黑的不是最快的。什么情况下是黑最快的？就是你泡在水里并且被太阳晒的时候，这个人黑最快的，
1: 就是有反光。
0: 有反光，
1: 有反光的话它容易晒黑，
0: 不只是正面的光，然后再加上反射的光，所以你就更容易变黑。
1: 对，不管是水上的那个光啊，反射折射，还是说从镜子里边的反射这种都容易。
0: 镜子对着自己，你是在干嘛你在练自己吗？
1: 那这个逻辑不是按你的逻辑走吗？没事在太阳底下站个20分钟。
0: 还有一种黑是你不晒也能变黑，就是你穿得很厚，然后把自己给硬生生捂黑了，这种可能性我也是听说过的。
1: 是吧？
0: 对，就你戴了一个那个遮阳帽嘛，你感觉好像没有晒到脸，但是它那个温度一直在飙升，然后你那个脸胀通红，其实也会变黑。
1: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上一下好物的关键词嘛，看一下有没有防晒这个产品。没有啦，
0: 今天没有给大家带防晒单品啊，只是单纯的想说一下这个阳光确实有一点点刺眼。
1: 对，温度相对比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一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得做好。就基本上体感啊，咱们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挺高的，
0: 对，
1: 就分分钟你会觉得你的汗啊就会从你的毛孔里边钻出来的感觉。
0: 是，
1: 这个词用的好有力量。
0: 对，我在平时的时候我停车呀全部都尽量停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上面不会有这种什么枯枝烂叶掉下来嘛，然后我就感觉这个车上就会相对干净一点。但是这两天停车我全部都找，不管是树荫还是棚子底下，哪怕这个树底下有鸟粪我也就忍了，毕竟上车的时候真的很难受。
1: 对，所以就是在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方法就教大家说如何让你的车内能够迅速的降温啊。像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确实挺好的就是我之前有做过，就是门打开，两边都打开，
0: 呼扇两下。
1: 对，呼扇两下这是第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忍个几秒钟你上车之后啊，把车窗打开，然后上车启动，立马的开起来，行驶在路上把车窗全部摇下来，
0: 这才是最靠谱的。
1: 对，我觉得这种是最方便的，因为一你也不浪费时间，第二个你就正常的，你上车之后你把上下前后左右的那些车窗全部打开，
0: 是
1: 你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个速度在
0: 的，对，
1: 一对流，它那个热风里边的热风很容易被吸出去。
0: 是你单纯的去扇那个车门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之前不知道谁教的哈，我估计他自己都没有用过。你要知道，我坐上去热，我才不想动。你现在让我在大热天里，我还得再呼扇两下。
1: 体温没有降下来，车温也没有降下来，
0: 也没降多少，
1: 你汗先出了一堆了。
0: 对，所以这个方法真的不靠谱哈。所以各位，咱们就尽量还是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刚上车的时候，车窗摇下来，你让它自己对流，自己对流不动，你就稍微开出去个几百米，这温度确实能下降非常非常多。
1: 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吧，就是夏天开车的时候有哪一种的为车内降温的好方法，大家有实验过的可以来分享分享你的方法，好不好？
0: 是，我现在我特别想买一个东西啊，就那个车前面的那个挡板。就那个反光的那种挡板放在车前挡。
1: 我跟你说，它确实能够有一定的隔绝作用
0: 有用吗？
1: 但是温度有用，但是呢其实温度还是热的，就是你会觉得热，它其实还是热，只是热的程度不太一样而已，但是你上车之后其实也就还好。
0: 它只是没有从你那个前挡玻璃上然后直接晒到你的座位上，但是它实际上你的车顶啊什么的还是在吸热的一个过程。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温度依然是比较高哈。所以这两天呢天气是处于高温，但是马上到周五的时候福州有可能会有降雨，在这儿要跟各位说一下，要注意预防一些什么呢？要注意预防台风，今年可能要来了。台风8威的强度等级现在已经正式定为超强台风级，最大中心风力 17级以上。可能你对17级的风力没有什么感觉哈，去年咱们正常情况下碰到的台风大概都在11级、12级，17级有多大呢？早先之前有一个台风，它的名字叫龙王，对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当时那个台风就是17级的最大中心风力。那根据我刚才在上节目前呢，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台风路径，今年的这一个台风呢，有可能会在晋江这个位置登陆，也就是说会在咱们福建正面登陆了。正面登陆的这一个风级它还不一定是最大的，所以福州有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台风了。而且呢，登陆的风级应该是在12级左右，这个台风的威力还是非常大的，预计将在10号前后，也就是在本周五的时候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有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这个好好的一个周末就要被这个台风给毁掉了。
1: 是，就是在大自然的一些就是的
0: 用力之下、
1: 发力之下，确实对咱们的生活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啊、然后呢，说到台风，其实每年咱们福建啊、就老是跟台风都是很难说会有失之交臂的感觉。当然呢，每年也都会有失之交臂啊，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一来的时候啊，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年。就那台风不知道是哪个台风来的，然后我们家小区其实算是一个不是算老小区了，
0: 你们那小区还挺好，物业很好。
1: 然后呢，那年就不懂为啥那个哇雨势非常大，那个台风来了，然后呢导致我们那电梯根本就走不了、哦、然后有一次我在电梯里边直接停在中间，我吓到了。我最怕就我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密闭空间什么之类的，
0: 幽闭恐惧症啊，
1: 对，没有。但是真正的会让你紧张的就是你怕它突然间往上走或突然间往下掉，你内心那种恐慌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呢该做了一些什么摁什么那个对讲机啊，然后摁什么那个救援 啊对，那些动作都做。人生我也经历过这个，所以我就很怕这种东西。
0: 我也经历过、还是我在当时跟姚儿上晚高峰的时候，他说我被困在了这个电梯、然后我说我已经到了，但是我上不来。我说姚儿你自己先说一会儿节目吧。
1: 你还能打电话呀？
0: 我微信还是发得出去的
1: 啊。
0: 他那个电梯就卡在了中间，不怕。其实当时还有两个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个、那个，
1: 要有小伙伴在边上，可能会心理压力会小一 点。
0: 然后大家就在那儿聊一下的话，你可能就是心里边会稍微好一点。然后我赶紧跟搭档说嘛，因为节目比较重要嘛，然后你就不能他播，就跟他说。然后这个电梯呢，门在5分钟之后被打开了，但是打开位置还非常尴尬，它停在了两个楼层中间。然后我上面爬。爬也出不去，下边钻也出不去。
1: 所以多久你在电梯里边待了多久时间？
0: 在电梯里面大概待了有15-16分钟吧。
1: 这么久？
0: 对，
1: 一定是大汗淋漓。
0: 大汗淋漓倒不至于，但是当时确实三个人虽然嘴上啊都没有感觉到很紧张，但是三个人都是紧贴着电梯的那个电梯壁、然后就在那儿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做了一遍。
1: 那你们这点还蛮厉害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没有办法去表现出自己很淡定的那种样子，就真的会心里面会慌慌的感觉，然后心跳会加速。很多人说在电梯里边就如果困在电梯里边的时候呢，会有那种就很窒息的感觉。其实这个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就是你心里面特别紧张，所以你需要呢含氧量会越高。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有点窒息，所以如果真的有遇到在电梯里边的时候，大家先要保持的是冷静，因为
0: 是
1: 不管你怎么怕，说实话那个结果你也无法想象。
0: 对，
1: 但是呢该做一些安全措施咱们要做，比如说立马的摁电梯楼层啊，包括呢就是摁那个对讲，或者说报警，那个叫摁什么，叫警铃是吗？
0: 应该算是警铃吧。
1: 警铃，对，
0: 一个紧急接通电话。
1: 对对对，像这种的话该做要做，然后其他你就保持耐心，因为你一紧张的时候你呼吸会急促，一急促的话呢，这里边如果人多，那确实它会有点缺氧的感觉，但更多的其实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0: 哎，我觉得我这点还蛮了不起的。
1: 对，挺厉害的，
0: 就这点我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我经历过很多的就这种重大的事件，但是重大事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就是能够
1: 无所谓，
0: 不是很淡定的可以先找解决方法，而不是在紧张的时候然后就感觉手足无措。
1: 很多人会觉得很慌张，一慌张了之后完全没有思路了。
0: 是，所以我觉得我在碰到这种重大事件的时候，我永远都是保持这种淡定的，也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用这种的心态然后去面对一些事情啊。
1: 那这样好了，借由这个话题我也问大家一下，先问你吧，说出三个你自认为优点，自己的优点。
0: 哦，
1: 这个要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
0: 第一，我学习能力很强。
1: 嗯，
0: 就你不管给我说了什么东西啊，包括这种机器操作啊，或者是说什么剪音频啊，就这些东西，我其实你只要东西一告诉我，然后你让我比葫芦画瓢，我能画得非常好。
1: 对，就属于那种入门很厉害。
0: 不止入门好吗？
2: 好了，开玩笑了。
0: 学习能力很强。第二个就是遇到这种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我的一个应急处置能力我会非常的快，
1: 就心理素质还算可以。
0: 对，心理素质很好。
1: 头条你来报。
0: 专业技术不过硬，专业技术不过硬。
1: 玩笑玩笑，来第三个，
0: 第三个，你要真的说是我个人的优点的话，我个人感觉我
1: 就很

0: 佩服自己的那种。
1: 就是实话实说啊，我个人感觉我的身体素质还是蛮好的。嗯，就是虽然我平时也是熬夜呀，然后没事的话晚上也是经常出去跟朋友大鱼大肉啊去吃，但是我真的啊，呸呸呸，先呸掉啊，就是小病大病几乎都没有碰到过，就我一年到头请的病假非常非常的少，
0: 是，
1: 就几乎没有碰到过生病的情况。
0: 你讲这一点这么多年，我基本上几乎没有因为生病这个

0: 是不是？
1: 没有。而且我哪怕是除了年假哦，我平时也基本上呢。不请假的
0: 是，
1: 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有替班之类的，都是我不是我去找主持人替班哦，而是领导安排。然后为啥呢？我在外面工作啊，
0: 所以真的是不会主动去请假的一个
1: 人，基本上不会，
0: 几乎是没有。
1: 我是多么热爱工作，
0: 对，咱俩这个身体素质都还算是不错的，
1: 挺好的，
0: 从来就不会听到啊，今天又请假了，明天又不行。
1: 你没有发现什么王庆啊、吴亦凡呐、
0: 你要给他们一个
1: 还有
0: 伊利
1: 啊、还有谁宋晨呢、
0: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办公室有毒
1: 因为他们都在经常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呢病毒传染了，有些人可能反应比较慢，有些人比较快，接二连三的
0: A 好了传染给 B好了传染给 C好了传染给 D 好了又传染给 A、一个病毒在他们身体之内循环往复。
1: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自己优点的时候，你会瞬间会觉得哎呀卡顿一下，我到底身上有什么优点，
0: 是，
1: 但是没有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很多地方
0: 优点其实都很多。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吧、你真的可以说出你三个你自认为很骄傲的优点吗？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是，
1: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视频内容，然后大概说的是我看了之后觉得还挺感触的。
0: 啥？
1: 那个视频内容是这样，一个男的跟一个拍摄者他们两个对话，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妈妈经常跟你说的三句话是什么，然后他说的是吃饭了没，睡觉了没，过得还好吗，对，就妈妈对孩子说的。然后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已经感觉到就是有触动到波动一些心弦，因为我会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去思考一下，那父母呢经常会跟我们说的三句话到底是哪三句话。
0: 是，
1: 然后反过来立马他再问了第二个问题，让我觉得心里扎了一下，然后包括那个博主的一个表情应该是真实的。他是这么说，他说妈妈跟你说的三句话他就是有条不紊的说出来了，然后他立马再问第二个问题说那你经常跟妈妈说的三句话是什么，
0: 瞬间不知道了，
1: 瞬间他就没有，就整个眼泪就很多感觉到他心里的那种波动，想没有，再到无法说出口，再到眼泪出来，
0: 是，
1: 而是一个男人，
0: 对，
1: 男生。所以我觉得说有的时候啊，
0: 年纪越大越在乎亲情
1: 哎，好像也不是，我觉得一直都就我是属于那种从小到大对亲情这个概念哦，亲情永远是第一位在我这边。
0: 对，
1: 可能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0: 不管所有人做错的所有的事情，
1: 对，
0: 但亲情永远是放在第一位。
1: 包括我跟我弟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那天是聊到一个什么话题来的，就在我弟面前我妈面前我说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听到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会说那如果我们家也发生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大概呢意思就是说当家里面发生一些意见分歧的时候，哪怕是父母错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作为孩子的我们是应该去说是父母错了，还是说爸妈我们错了。然后呢我的一个观点是说，不管特别是大事小事情我们就还好，但是如果你会伤害到父母的内心的时候，自尊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只要是在父母面前你都是错的，你要承认，因为父母会开心一点点，你知道吗？
0: 你会这样去做？
1: 我会，
0: 我真的不会。
1: 但是这种是属于大事件，就比如说有些观点上面或观念上面的分歧，因为每个年代的人他有每个人年代的一个自己的一些思维模式。
0: 对，分歧我觉得这个是要听。
1: 但这个我跟你讲哦，这个分歧的话，他真是没用的，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父母他那个年代灌输的思想和意识，他就是这样子一种处理方式才是对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必须认错。不然父母要离家出走啊对，所以我就跟我弟在聊这个话题，就以后如果我们也遇到这种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认错，因为我们是孩子，
0: 先去认错。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先照顾一下父母的情绪，
1: 是，
0: 然后事后再去解决这件事情。
1: 没错，
0: 我可能会默默地把这个错认了，然后做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按照我的思路，因为我是一个很犟的人，我认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犟得真的一塌糊涂。
1: 是，那行，那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吧，如果让你说出你身上三个优点的话，你会说出哪三个优点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全。

0: 微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呢，在要往东二环太和的方向，目前是有轻微的排队的。到了前方呢，从光明港人行天桥，现在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目前时速也是相对偏慢一些。南二环在前高架的双向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北原高架过来的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各位有走前高架的，咱们已经要进入到晚高峰的时速，其余路段还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范围，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

0: 光七象，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4: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4: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4: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5: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5: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啊，大家一起自信一点点，好不好？大声的说出你优点的啊，自己的三个优点。来
5: 看一下这
9: 三
5: 个优点分别都有什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车友1998说了，他有三个优点。第一个，上进心。这个优点是必须要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掌声去鼓励一下的。上进心它不代表说你每天把事情做完了这就叫上进心，而是在你工作完了之后你还在想着用其他的办法去努力提升自己，这个叫上进心。
9: 它是属于那个在基准之上持续挖掘，然后不断更新。
5: 你最近你是不是
9: 自我复盘？就基本上都，他真的上进心这种状态的人，他是属于那种很会复盘自己的人。
5: 是，
9: 就时不时就复盘一下，这个事儿解决完之后啊，告一段落，他又复盘一下，不管是好或者不好，好的也复盘，不好的也复盘。
5: 没错，
9: 他属于这种的。
5: 是，然后第二点呢，他说自己有不怕输的精神，胜不骄，败不馁，
9: 哎，挺好的呀。
5: 这个确实不怕输这一点，
9: 年轻人才有的，
5: 也不一定。我个人觉得不怕输的精神哈，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是在他面对输的时候，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
9: 他是不怕输，我是不认输啊。
5: 你是不认输，
9: 我不认输，
5: 我也是这种不认输的。
9: 对，必须赢啊！我们
5: 始终就告诉自己一句话，叫我就不信。我是始终跟自己说这句话，我就不信这件事我做不成。
9: 那我是属于那种必须成，
5: 必须能，
9: 必须赢。
5: 是
9: 啊，就是我是给自己这种要求的人。
5: 是不怕输，我个人觉得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之后，即使你怕或不怕，你最后你都会坦然的去面对它。
9: 那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当你面对结果，无论是跟你想象的一模一样的发展方向，还是说就有悖于你刚开始的判断，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你心中是毫无波澜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结果不管是好或者坏的时候呢，你自己是可以全身而退的，原因是因为你在过程当中都把自己做得非常好，100%的那种投入去完成这个事情。那结果真的不行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后悔的那种状态，
5: 你就有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感觉。
9: 对，我做事的风格就是属于这种的。
5: 是，然后1998他说他第三个优点叫做学习能力很强，终身学

0: 学习
1: 啊。现在那个叫人工智能这一块掌握的如何了呀？
0: 学习能力很强，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是被逼出来的
1: 啊。
0: 就是你的学习能力，你在这个事情真的压到你头上的时候，你不能说哦，抱歉，我这个事情做不了。你肯定你不会说这句话嘛？
1: 但是
0: 必须得强迫自己，然后去往那儿。
1: 我还真会哦，就有些事情，
0: 哦、
1: 对，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领域当中，
0: 嗯，
1: 我不会花时间去学这个全新的一个领域，
0: 嗯，
1: 因为我再怎么学都没有别人做得好，我还不如把时间花在我本身就很优的领域当中去，把它更加的发光发热，然后去。
0: 就是熊亮他是一个不相信这个
1: 定位很清晰了，
0: 就是不相信短板效应的人，你需要把人生的每一块短板都给补上。
1: 太难了，
0: 熊亮不相信这个，
1: 对，
0: 他只相信一块长板，我就这一块板我能顶到天上我就行，
1: 那一块也不够啊，我们现在要多维发展起码五六七八块，但是呢有些比如说电脑方面的、
0: 嗯、
1: 我就没有办法，包括制作表格之类的我完全无法学习。
0: 哎呦，那要这个我也不行、
1: 哦、所以你看那这个，但有些人很厉害，关于电脑类的啪啦啪啦啪啦那个打那个字啊，还有说制作表格设计等等，太牛了。
0: 我上次制作一个表格我做了差不多得有半个多小时、嗯、
1: 还最后失败了。
0: 对，然后我去更改每一个数据，然后后来到新桃那边、嗯、他就轻轻的敲了一个代码，然后砰一下全部出来了。
1: 对，
0: 我说他三分钟搞定了我半个小时的事。
1: 所以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长板和短板，我一定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嗯、但是我会了解我会懂，但是我不一定会让自己真的会做得很好、
0: 嗯、
1: 因为如果花这个时间去补自己短板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我又不要把这个变成我的专业，我只要懂这个逻辑懂这个事件懂得判断就行。
0: 是，所以各位问一下大家哈，你觉得自己身上最明显的三个优点是什么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一起来简单聊一下了。
1: 嗯，就比如说啊，像机车这方面的我就完全无法了解啊、
0: 哎、
1: 汽车方面我也是完全无法了解的，但是人家就把它做得非常牛。
0: 我了解机车已经了解了快两年的时间
1: 啊，最后还是没有买。
0: 毕竟福州禁摩嘛，你、
1: 啊、
0: 我要在三环内跑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
1: 你可以买一个别墅，然后呢地下一层除了放你的汽车之外呢，还可以放一辆摩托车，把它裱起来。
0: 然后我把这个摩托车开到三环边上停在那儿，让我的汽车继续走。
1: 对，来我们关注一下啊，就是张雪，大家都知道啊，
0: 张雪机车今年真的火爆了，
1: 火爆啊，
0: 而且成绩真的非常非常好。
1: 是在昨天啊，张雪有发一个视频说为了感谢员工的付出，张雪呢给员工硬核加餐，每个人中午啊加了一只龙虾。
0: 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整个人我都馋哭了，
1: 真的。一只龙虾得多少钱啊？
0: 何止一只龙虾呀，他视频里边是这样啊，
1: 还有别的，
0: 每个人一块煎牛排
1: 啊，
0: 然后每个人一只蒜蓉小青龙，
1: 哎呀，
0: 然后还加上了一些七七八八的这些配菜，就这两个菜是非常硬的，我就感觉这两个菜往我面前一摆，我觉得这公司值得我去付出
1: 啊。对，那你的意思就是要辞职去他那儿呗？
0: 他要吗？
1: 你面试过不了，因为对这一方面好像也不是你的强项吧。
0: 是
1: 啊，
0: 他总需要有一个就是对外的一个发言人。
1: 对啊，你要做他的发言人呐。
0: 对，我可以去往那儿进行一些发言，但是其实对于这种企业来说的话，他们其实并不需要一些对外。你比如说像小米，他们自己的这个 boss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片、嗯、然后他就有自己的这个东西。
1: 是，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你看他，而且加餐一下就是
0: 嗯，
1: 他也很实在啊，他说这个龙虾哈只能够偶尔吃一次啊，如果天天吃的话呢公司很容易破产呢、
0: 啊、食堂阿姨也说了，这次呢一共准备了1000多只的龙虾、嗯、说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龙虾，张总简直太好了。
1: 嗯，
0: 发那个有员工就是发了一个视频说呀，为什么突然间一下给大家就发这么多的一个龙虾大餐呢，是因为他们的月产能突破了10000台，所以中午员工就开始加了大餐。
1: 那按照这个势头发展的话呢，以后可能一个月吃这一次龙虾应该少了点、
0: 嗯、
1: 可能数字会越往上蹭越往上走，那就一周来一只龙虾也挺好的，
0: 逐渐的攀升啊。
1: 对啊，
0: 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机车品牌，然后到现在直接读了一个双冠王，然后让自己就感觉这个车企瞬间就起来了。
1: 所以你没有发现就坚持真的是一个非常拥有力量的事情。
0: 嗯，
1: 你不觉得坚持是一件很有拥有力量的事情吗？你这个 N 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一个反方面的一些教材。我想听一下。
0: 因为我身边见过了很多就是坚持下去，
1: 那叫瞎坚持是吧？
0: 对，坚持下去不一定能够做得好的一些事情，就明显你感觉这个事情它已经是处于一个几乎不可逆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还去坚持，我觉得选对方向，
1: 那个是叫做认知出现了偏差。
0: 对，选对了方向可能要比坚持要更加重要一点。就有一句话我始终是非常坚信的，就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嘛，对吧？你必须要找对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你再去为之付出，这个坚持才是有必要。

0: 好的，像张雪真的天时地利人和一点都少不了，虽然这个人已经火了这么久，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当时辍学了之后就非常喜欢，而且他在喜欢的时候呢，当时那个环境之下确实对于我们的市场来说是一片空白，对吧？你不能说现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蓝图的市场，你再想着再往里面去挤，你再去坚持，其实很难再突破曾经的一些创造的。
1: 所以我觉得说时刻准备着，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就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人我跟你说不得了，
0: 相当不得了，
1: 相当不得了，真的。很多时候你没发现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这次就差一点点没有准备好，我就哎呀怎么，那是因为你没有时刻准备着，也没有准备得很好。说包括主持人我们上台去主持一些活动啊或现场之类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紧张，如果说是正常的一种紧张状态的话呢还能理解，但是更多的紧张是因为你稿件没有准备好，对很多东西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你就贸然上台了，这种情况下这种紧张就觉得
0: 心里面没底儿，
1: 对，所以真正的紧张就是没有准备好嘛。
0: 是，所以可以说机会啊，它是几乎每天都有的。咱不说每分每秒吧，但是几乎每天都会有的。你比如说今天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势头，就说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哈，你在看到了一个势头，你发现哎，今天哪一只股票涨了，这个机会你有没有准备好呢？是吧？这就属于人生当中一个很小的一个机会，每一次机会其实都有，但是放在你面前，你真的能够抓住吗？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能。我记得之前在网上有一句话，他说的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都在抱怨自己的父母，说那个年代啊遍地是黄金，你但凡出来做点什么事情到现在你都做起来了，为什么自己的父母当时就不去努力呢？试问一下各位，4年前5年前的时候，自媒体刚刚出来的时候，但凡你去发个视频，你现在你但凡你去带个货，说不定你都起来了
1: 啊，就是因为没有坚持啊。很多人就一开始就干了，就是比如说啊，我拍了视频一条两条三条，我发现哎呀我的天没流量，算了吧，哎就放弃。很多人直播，哎呀没什么人，哎呀卖不动，算了吧。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都会因为一场一场的累积下来，
0: 对，
1: 然后才有今天的成果。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博主，说实话有一些我还是蛮佩服的，确实你从他们的整个说话也好，言语用词也罢，包括他的各方面能力，你会觉得他真的就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呢他真的通过自己的一步一步，定位也非常清晰。像有一些比如说在农村的，然后呢就在那边开直播啊，然后呢就才艺啊等等的，现在开始带货各种的，我发现他就带农产品啊之类的，他就拥有一大波的粉丝，也达到一定的结果。
0: 是这种你可以说他们真的是一种坚持，一种逆袭。
1: 哎，像这种直播间我会看，哎，然后呢他们有的时候
0: 我总觉得熊亮这些好像在跟谁说。
1: 没有，我跟自己说。
0: 你确定是跟自己说？
1: 跟自己说的，跟自己说的。
0: 你真的是跟自己说？
1: 我就跟自己说的。
0: 哎，我们之前是
1: 咱们差不多得了。
0: 好，
1: 是不是？然后呢他就我会看他一些包括有一些他会跟朋友之间，他们现在很懂得就是博主之间的联动，然后呢我觉得也挺好，我会看他们一些视频内容啊，包括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那种声泪俱下哦，有的时候虽然说有一些戏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能够了解到他90%讲自己的故事经历的时候都是真实的。
0: 是，就这些直播间啊，你要知道现在大家都说互联网玩有互联网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是谁建立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在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摸索然后慢慢建立的这些。
1: 所以你有打算勇闯互联网吗？
0: 我打算勇闯，有同意吗？
1: 我领导申请一下，勇闯互联网，主持人勇闯互联网，有很多主持人也去。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咱们本福州的啊，或者说是外地的一些同行的朋友，他们
0: 慢慢的在做一些直播，慢慢的在做一些视频，
1: 但是他们好像大部分都没有坚持下来。大部分都没有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确实，在互联网当中啊，各种有才艺有能力的人非常之多。
0: 是啊，因为主持人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主持人像一个小超市，你说你要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用品的话，主持人都能给你拿捏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要说哪一个领域去深耕，不好意思，这个超市里面
1: 不一定
0: 卖不了电视啊，卖不了冰箱。
1: 对对，不一定。所以呢也是看心态吧，因为
0: 是
1: 主持人你一直都在话筒前或者在电视机前面，你就本身就拥有这些东西，但是呢到互联网上去的时候呢，你知道会被淹没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的心态可能就会受到很重大的一些考验，很多人撑不住的。
0: 哎呀，越说心里面越凉啊，这个
1: 但是我这脸皮厚我还行，一上去火火的一两千号人也行。
0: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话题啊，

0: 啊，今天问到各位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的三个优点是什么，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持续的分享一下。
1: 另外还有一个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呢也接到一个消息了，咱们8月9号的那个团已经是铁发团了，
0: 就满团了，
1: 满团了。但是再来一组家庭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有876的工作人员去陪同了。
0: 哎呦，
1: 要不要争取一下？
0: 我有机会。
1: 哎，你有机会啊？
0: 你没机会吗？
1: 你没机会，你那个时间都在8月份。你怎么可能啊？你是橘橘子没机会的，我倒是有点机会。
0: 这么一说的话，那不可能了。我跟你说，程亮，你不要去争取，一个节目组总得留一个人。
1: 没关系，不重要。我今天做梦啊，梦到好几个主持人要上晚高峰了，来学习啊！
0: 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啊。畅行876在这个暑期呢，帮各位安排了4个出行的团，而且每个团都是给各位安排的精品团，而且都是纯玩零购物、零车销的团。
1: 是，那如果各位对呼伦贝尔想要跟着咱们去的话，8月9号这个团，8月4号那个团没了啊，8月9号这个团已经是成团了啊。再来一组家庭的话呢，那就可以让咱们的主播也是陪大家一起去了。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还在思考呼伦贝尔这个团到底要不要去的话呢，放放心心的，只要你有时间，立马报个名。报个名的话呢，就跟着咱们8七6一起去了。这个反正是铁发团了，好不好？
0: 是你手上这票非常重要啊！你只要这一票你能给投出了，然后你就说我想让哪个主持人陪同，我觉得这个基本上都能实现。
1: 哎，是吗？
0: 有点容易。
1: 你想多了。
0: 有点容易。
1: 行，大家可以回家旅行或旅游都可以啊。你回完这个关键词之外，还可以看到啥呢？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北京团的呀，北京亲子团，然后还有
0: 青甘大环线的团，以及
1: 包括
0: 多彩贵州团。
1: 对对对，避暑的话呢，选贵州是非常不错的，带着孩子去北京去转一转，是吧？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我个人觉得贵州这个团真的是我特别想要去的，因为很久都没有吃过贵州的这些少数民族的美食了。然后再加上贵州这个团呢，它又是一个避暑圣地，很适合你在这个炎热的暑期的时候，跟着畅行876一块出去清凉一下。
1: 大家回关键词旅行。或者呢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包括呢除了旅游这个关键词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回一下好物啊，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安排的一些产品。
0: 是，首先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兰蔻他们家的粉水了，今天还是400毫升的一个大正装，2瓶的价格只要229块钱，100多瓶给你拿走一瓶兰蔻粉水，
1: 而且是大正装400毫升装的。
0: 对，这个价格你要比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补水啊，很多的喷雾啊，要比这些要便宜太多了。
1: 他们的价格为什么可以整到这么低呢？首先有特殊的渠道，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2月份，也就是说在明年2月份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就可以100多块钱一瓶，你就随便用了，白天用晚上用湿敷都行，不会觉得心疼的感觉，因为100多你随便去买外边的一些所谓的精华水之类的啊，稍微有点品牌的也都要100多块钱。
0: 是，像这个兰蔻粉水229块钱2大瓶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见。同时呢，回复好物你还可以看到299块钱的雅诗兰黛的眼霜15毫升，同样也是2瓶给到各位，以及299块的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哎，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给父亲买上这么一件，因为拉夫劳伦它的材质也好啊，包括它的牌子也好啊，穿身的效果给自己的父亲准备一件也是蛮不错的。同时呢，
1: 老前锋的感觉啊，这个 polo 衫呢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尺码也是非常全的，3个颜色可以选，像黑色呀、藏青色呀、白色，这个是非常适合男性朋友的。
0: 闭眼选藏青色，不用去想哈，年纪稍微大了一点，
1: 老前锋，
0: 对，你去穿这个藏青色一定是好看的。黑色会显得人就有点太深沉了。白色的话，它第一吃
1: 年轻，
0: 对，第一吃肤色，第二吃气质。
1: 百搭百搭，
0: 对，白色的这种真的就有一点点吃气质啊，
1: 看个人喜好，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
0: 是，
1: 回完好物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呢，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特润黛润精华套组。
0: 是，黛润精华套装50毫升的给到各位价格399，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再说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元现场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国。

0: 邪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小杰一目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来看的话，西二环整体通行还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吧。那这会儿在北二环通行压力逐渐的增大了，从四二亭高架要往龙腰高架方向行驶的车流量呢，后续开始慢慢的增多，并且呢，在这会儿金鸡山隧道的入口位置开始出现了排队。隧道内的时速主要是受到了在前方东二环的影响。目前看到东二环的几座高架桥现在都是在上下桥变道的位置有轻微的排队现象，最主要的排队路段呢，还是集中在了这会儿鳌峰大桥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各位游走此处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从现在南台高架桥南台互通这一边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一个车流时速，在祁安高架路段双向排队。三环上呢，这会儿主要来看到的是淮安半岛农大沙滩公园门前这一段呢，现在要往淮安半岛的位置有排队现象，时速大概30到35左右。过江大桥湾边大桥今天要往南屿的方向，桥中段位置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排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八七六，
8: 八七六，整点资讯。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多家航运机构近日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但运输能力以及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到本轮的冲突前水平。
2: 告别眼镜启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八七六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

0: 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1, 2, 3,
8: 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挣钱方，
12: 快乐回家啦，
8: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征南。
8: 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我还跟征南在说一个话题啊，我说就是人有的时候啊，就是惰性，就是人啊，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我想轻松，我想躺那儿，但是呢，你躺那儿也就躺那儿了，你在那没事干刷手机也就刷了，
12: 是。
8: 而且你同样的时间，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说做还没有做完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也无形当中把这事儿给干完了。
12: 任何的事情，永远都是开头最害怕。所以你只要在开头的状态你可以进得去的话，一下你就可以让自己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给进展下去。
8: 对，所以我觉得做事情特别是像健身之类的会觉得说很难，运动会觉得很难，但是最近我有一个新的总结，
12: 走出去就行。
8: 对，就是你把腿给我迈出去，跑步鞋给我穿好，运动服给我穿好，你当走出去之后，走出门那一刻，你真的就会开启接下来的运动模式。
12: 是，你要知道啊，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害怕你开头的时候去做。
8: 所谓的万事开头难嘛。
12: 对，拖延症这个事情，它永远不是拖在了中间阶段，而是你拖在了它开头的阶段。
8: 重点哦，是啥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样的。有一种心态啊，你既然出门了，那出门了，那就出门呗，出去转一转。比如说出门去运动，那我们就不想去，那算了，那既然出来了吧，咱们就去健身房走一走。当你到了健身房之后呢，来都来了吧，那咱们就动一动。好，当你开始动的时候，又有一句话出来了，说你既然动了，咱们就好好动一动。你看这整个闭环全部都完成了。
12: 是，
8: 人就这样的一种心态、
12: 我这个闭环我容易卡住啊。
8: 啊，你容易卡在哪个？
12: 我容易卡在
8: 出门那一刻。
12: 出门那一刻我能出得去。
8: 我懂了，
12: 走到地摊就不行
8: 了。我懂了。直走是健身房，右拐的话是小吃摊。你往那个小吃摊走，
12: 往那个方向去走。你要
8: 克制啊！
12: 路上的这些小吃啊，诱惑蛮大的，但是也要提醒各位，现在天气比较热了，你要知道路上的这些小吃摊啊，它可是没有店里边这些冷藏设备的，有一些东西你要吃完了之后，它有可能会给你身体带来伤害的，
8: 就有时候拉肚子之类的，外边的一些东西、食物容易病变。
12: 网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哈，就是你要去买东西的话，你一定要去买年轻人在卖的一些吃的，就单论吃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去买这些年轻人在摆摊卖的吃的，因为这些年轻人啊，他在摆摊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吃，所以他的东西会相对安全一些。千万不要去买一些老人在路边去卖的东西，因为他自己都舍不得吃，他卖给你。
8: 有这种
12: 放了很久，
8: 有这种概率在。但是现在大家对这种吃的东西方面呢，都会比较注重和讲究，其实还好。但是呢，尽量的就是说去年轻人的摊位去买，为啥呢？因为我曾经啊，也有一度有这种想法，去整一个那个后备箱咖啡呀、
12: 是，
8: 我每天出去花钱去喝咖啡，跟朋友在一起花钱请他们，或他们请我等等的。每个月基本上大几百上千块就没了。那我用这大几百上千块钱，我这几个人一起整一个后备箱咖啡，你看自己有地方坐。又想喝啥喝啥，成本又比较低，还可以挣钱，又可以交朋友，你这多好啊！是不是？
12: 来，熊亮，
8: 咱们整一个，
12: 不是，咱们来规划一下，就这个事情，它的利润率能到达多少？
8: 高，我想好整啥了。
12: 高，后备箱咖啡我就没有见过低于25块钱的。
8: 但是要看区域，像一般来说现在是这样的啊，有15到18，
12: 我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8: 这个是属于新摊点，老板刚刚出来为了揽客。第二个，如果说是一些就是做的比较久的，有一定客源的这种啊，基本上是18起步，18、20到25，他也不敢太高，太高的话人家会去那个有空调房啊。
12: 我去了好几个地方，大概都是卖25块钱到35块钱之间。
8: 那你那个相对比较贵哈。
12: 然后我去在家里边去磨一杯咖啡，我感觉自己买豆子，就算自己去磨的话，这杯咖啡成本它不会超过6块钱，
8: 不会。
12: 对，所以我感觉这个毛利率好高哦。
8: 要不要整一下，咱们就下班之后怎么样？然后呢，就跟领导说一下，咱们那直播也开起来。
12: 受不了这个热呀。
8: 咱们吹的叫自然风，怎么样？要不要试试？
12: 不行。
8: 然后呢，除了咖啡之外，
12: 后续买这些美白产品，我觉得有点贵。
8: 那在咱们这买，你回个好物的话，想买啥里边都有，便宜老多了。
12: 还真是。
8: 你回个好物试试看一下，有没有今天你喜欢的？像那个啥来着的，兰蔻的粉水，你就可以用啊，湿敷都没毛病，才229块钱，2瓶大正装到手。
12: 这个价格我是真的想不到啊！兰蔻粉水，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价格真的超实惠，229块钱拿走2大瓶。
10: 有人威胁我们，
12: 说怎么还不听我
10: 还不听我的语音，还听听听听听，
12: 来来来，听一下这位车友的一个语音。

0: 啊。
1: 哎
0: ，Hello。
2: 可是呢，你学姐吃那个菜市里的四川的拌卤味，滚就变质了，吃的我都肠胃炎了，上不下去的。
0: 你别吃了，你最近就好不容易瘦了这么多，这么精致、啊。
3: 吃的是个啥鲅鱼？
0: 我不懂他吃啥，反正他只要说爷要只要说吃，我就说别吃，控制一下咱们好不好，差不多就行了，因为非常轻松的瘦了下来，你会很轻松的会胖回去的，所以控制很重要。
3: 我觉得这点我不敢沟通啊。就是那个电视剧里边谁的那个、啊
0: 哎、不过
3: 老邢的那
0: 个。刚爷要有说到吃的话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在前段时间在咱们876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购买的那个烤肉啊，
3: 哎，那个套餐该核销了，还有最后一
0: 种，赶快的在7月15号之前大家赶快去吃了它，你不吃的话、那个钱你花出去虽然说会原路返回给你，但是你没有享受过这个美食、你没有用这么划算5点多折是吧，咱们享受到那个美食你就亏了。
3: 我那天我去我又重新点了一份其他类型的烤肉，
0: 怎么样，
3: 我觉得很好吃。
0: 好吃，
3: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那个稍微肥一点点的那个肉。
0: 我喜欢肥一点的，
3: 我喜欢那个牛肉稍微肥那么一点点，它第一我没有觉得很嫩的牛肉就很好吃、然后我就觉得那种稍微带点肥边的很好吃。
0: 你那天点了自己自掏腰包点了牛肉啊？
3: 对，我那天自掏腰包点的是那个胸口肉、牛胸口肉它会相对肥一些，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相对比较喜欢这种肥一点口味的，我建议你去尝试一下这个，然后蘸上它那个蘸酱，哇，好好吃。
0: 你先别建议了，人家很多听友买完之后还没去核销。
3: 先去核销啊，核销如果感觉哎这烤肉真好吃还要再来一块，我建议你去尝试一下那个牛胸口。
0: 是刚刚好呢，是到晚饭时间了，大家如果晚上还不懂吃啥，还没有约好没确定好的话呢，之前有买过的朋友啊、去赶快去核销掉，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美食，以后也不懂啥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好的福利带给大家。
3: 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除了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粉水只要229块钱两大瓶，虽然它这个保质期呢会相对比较近一些，但是你有这两瓶粉水之后你就别说是湿敷了，哪怕你没事搓一下自己的颈纹它都是真的很好使。
0: 你不觉得今天如果花个229块钱买这个兰蔻他们家的粉水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我很大气，随便用，不要省着用好吗？我用兰蔻随便用，我拿用兰蔻的粉水来湿敷，因为湿敷也特别适合夏天。
3: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哈，现在好一点的护手霜的价格大概都在40、甚至到上百、200、300、400这种价格，你买一个护手霜、然后呢，你这个兰蔻的粉水，你就当一个护手霜，你去用，没事往手上搓一些，然后直接在手上搓一下。
0: 那你这个打的这个比方也不太对哈，粉水不可能拿来涂手，涂脖子可以。
3: 极其的奢侈，
0: 哎，涂脖。脖子这是可以的，湿敷脖子呀干嘛的，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心疼。平时买的话这个兰蔻粉水要卖到500块左右哈，将近500块钱一瓶400毫升的，咱们今天你回了关键词好物之后只要229块钱两瓶，折合下来一瓶是114.5块，
3: 价格真的很合适，
0: 用平民价格拿走大品牌的一些产品也还是蛮划算的啊！各位可以闭眼冲回关键词
3: 好物。同时呢各位在回完好物之后还可以看到299块钱的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眼霜，要知道雅诗兰黛的这一个眼霜啊平时卖的价格真的不低，正装卖到500-600块钱，就那么小小的一瓶只有15毫升，今天给到各位两个大正装，每瓶都是15毫升的，到手30毫升只要299。
0: 这个价格虽然说很便宜啊，但是如果说你涂眼霜是属于那种3天打鱼2天晒网那种的话，我就不建议你花这个钱了，因为基本上你也看不到效果，你也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魅力。如果你要用眼霜，真的是要每天给我持续的去用它，护肤品这一类的东西啊，特别是眼霜之类的啊，真的是需要用时间去堆砌的才可以。
3: 是，
0: 所以各位如果这个眼霜你平时都有用眼霜习惯的话呢，雅诗兰黛这个是很划算的，咱们今天299块钱到手2瓶、那如果平时也不怎么用啊，那咱们就不要花这个钱去买这个产品了，
3: 我是
0: 偶尔用不如不用。
3: 对、我是觉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很多人
0: 不是仓库吗？
3: 仓库又是、
0: 眼睛是心灵的仓库，仓库
3: 就是说如何去判断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人和一个在职场上已经待了5-6年的人呢？你去看他的眼睛。
0: 那我眼睛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3: 你的眼睛是一个待了5-6年的人。
0: 哦，还好不是干了20年的，
3: 眼神
0: 工作20年
3: 光啊！
0: 我眼神无光啊！
3: 就是很多情况下，
0: 我眼睛都聚光，我
3: 眼
0: 睛这么小
3: 光的话，
0: 我眼睛这么小，小聚光，
3: 就是你的眼神给。

0: 你带来的那种感觉，当然跟你的眼睛也是有很多的关系的。
1: 哦，不好意思，我那个打多了，就是今天眉毛抬不起来。
0: 所以想让自己眼睛如果不暴露年龄的话，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眼霜。正常情况下呢，取一个绿豆粒的一个大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这个价格这么划算，你直接上一个黄豆粒大小，在你眼周尽情的揉搓，让它去吸收，给自己的眼睛一个舒缓的过程。
1: 你说这个

0: 感就上去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的是什么呢？让你头发越来越少的五个习惯，你要改正啊！
1: 这个各位听要仔细听了，因为发量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很重要，而且
0: 你再好看，你头发少了，或者说你那个叫什么发际线往上移了呀，这个都会让你的年龄感增加3到5岁以上。
1: 就是你不怕自己发量少到一定程度。因为特别少的时候我就直接选择假发了，我就没有必要再。
0: 那你觉得我们频道里面谁需要戴假发呢？哎，就宋晨经常我每都跟他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不敢提到这个话题。
1: 你怕伤他？没事，他脸皮跟我一样厚，
0: 因为他会不接话。那还有就哎呀，女主播就算了哈，女主播、
1: 就是让自己发量少啊，永远你觉得这个发量呢，他不怕就是你少到一定程度，就害怕这种半稀疏不稀疏的状态。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他不用担心，但是呢他也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就是瑶瑶。瑶瑶最近呢大概通过几个月的时间吧，瞬间瘦了非常之多，真的叫变了一个人、然后我就有担心，因为他还好他的发量真的是很茂密，
1: 对，
0: 很多，所以他不用担心。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可能他的发量也会下去，因为如果说你经常的节食减肥的话，或者说是偏食挑食的话，我跟你说哈，这个有可能啊头发也会越来越少，
1: 吃的太少了、
0: 对，
1: 它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营养摄入不足，尤其是在你减肥的期间，很多人都说哎呀减肥要少吃肉啊，肉里边有油啊，你有油就胖，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观念哈。蛋白质的摄入必须要充足，如果你蛋白质不充足，那你掉头发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第一点，节食减肥会对你的发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0: 第二个就是在工作当中或生活当中觉得压力太大的，就偶尔有压力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压力太大或者是持续性的话，这个就要注意一下下咯，它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的系统，从而引发一些脱发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当代成年人大家最主要掉发脱发的原因。
0: 哦，那说到这个最主要和掉发的原因还有一个熬夜啊，长期缺觉也是。
1: 熬夜这都不属于什么了，你想一下我们的父辈哈，就是他们那个年纪，他们平时吃好像营养素也不一定跟得很上，对吧？你说他们也不能保证每天摄入多少的蛋白质，每天都有牛奶喝，每天都有肉吃。
0: 但那个年代的人，你没发现他们的头发都挺茂密的？
1: 对，所以那个年代的人，他可能是用脑量不如现在这么多。
0: 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也没啥娱乐的一些空间在，所以基本上睡得比较早，睡眠也是足够的。
1: 所以啊，那个年代那头发真的是非常丰富。我爸年轻的时候还有爆炸头啊，但是现在
0: 茂密的很。
1: 看看他的地中海，我真的不能把两个人就想象到一块儿去。
0: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头发也会越来越少啊。
1: 是，所以第三个就是长期如果缺觉熬夜，你干扰到你的内分泌系统了，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毛发的生长。第四点，熊亮，我觉得咱得稍微注意一下了。
0: 是，很多人都得注意一下。
1: 烟不离手、
0: 那还好我也没到不离手了。
1: 总会要谈一会儿的。
0: 就偶尔，这个就是说就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虽然说我们是主持人，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也跟大家是一样的。
1: 是，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是压力大的时候也会就是吸那么两口，也知道这个烟啊确实有害健康，咱们能少吸就少吸，因为我也会经常会去控制这个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控制吧就只能控制。
1: 有多项的研究就发现啊，说吸烟者的他的这个脱发发病率要远高于非吸烟者。而且呢不光是吸烟者，二手烟经常你要去吸的话，你的头发发量也会慢慢的有所掉。这个要去远离。最后一点就是洗完发之后啊，很多人喜欢用这个毛巾去揉搓，
0: 这不是正常的吗？
1: 我特别喜欢，我喜欢这个，
0: 立马擦完就干最好了。
1: 对，家里边那个浴巾我是先用上半部分去擦头发，然后那个浴巾感觉有点湿了，再用下半部分那个干一点 的然后再去擦一遍，就必须要揉搓的非常非常的干，然后我再去吹。
0: 这个也是有说法的，说用毛巾去弄头发的话呢，毛鳞片会反复的摩擦，它的戳力越大的话呢，对头发的损伤也会越严重，所以导致呢头发的脱落。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是你头发能够掉的多或掉的少啊，一个是天生遗传的，第二个就是你的睡眠、你的饮食，对吧？还有你长期缺觉。这几个如果说能改正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头发呀还是会如此茂密的。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1: 我现在暂时有一点点
0: 担心了哈，
1: 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不是参加了一下10年同学聚会嘛，然后当时在视频里边放了我们当时大一大二录的一些视频啊，然后当时看到那个发量是真的很茂密，
0: 对，
1: 比起来现在。

0: 再说的话，那时候的发量真的很好。
1: 那时候呢要打薄，现在呢要直发。
0: 以前总是会跟那个理发师说，哎，你帮我打薄点，打出来一点层次感，要不然那个发量太厚的话，你去抓怎么抓它都没有层次。
1: 现在都跟发型师说，千万别打薄哈，
0: 对，就给我留着就行了。以前还会专门把刘海往上推一点，现在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需要这个额头在了。
1: 行，大家想要发量不那么快的脱落的话啊，一些生活习惯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的。那别忘了，在进广告之前，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有本周给大家安排了几个好物，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回复像刚刚粉水啊，包括呢 polo 衫啊，可以给家长买，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啊，不管是家长呢还是自己，其实都可以穿的，运动休闲都没毛病，价格也很合适，回一下好物。另外的话，旅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特别关注一下8月9号那个团，咱们去的是呼伦贝尔。今天得到最新的消息，8月9号那个团已经是完全的铁发了，就意思是说8月9号必须得出发，而且呢已经是招满了。只不过如果说想要大家想说，哎，如果有个主持人陪伴啊，一起去旅行的话，那是不是更好呢？那我们再来一组家庭的话，那咱们就会派咱们876的工作人员
0: 全程陪伴，
1: 陪大家一起去玩，回一下旅游，可以了解一下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6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7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5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7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59.04度和70.5度2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车型配备1.5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27.8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悦翼06、悦翼08、悦翼09和拉。不过悦翼08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买车
6: 来这里，
5: 遛娃
6: 来这里，
5: 囤货
6: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5: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6: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5: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6: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5: 来。

0: 市，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西二环游西洲开始出现排队，前方呢一直排到了象山隧道内，反方向的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咬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恢复一些。那在北二环这会儿的斗门高架往四二亭高架方向有缓行状态，东二环双向排队严重。南二环呢今天以双湖互通为节点，双向要往双湖互通方向排队都很长，不管您是要从这会儿的白湖亭高架、白湖亭立交这边要往双湖互通，还是要从游西洲大桥这边过来，包括从福湾路这边要上南二环的车辆都是在这儿缓慢游车河当中。三环上呢，首先来看到的是淮安半岛红塘大桥要往淮安半岛的方向呢有轻微的排队现象，刚刚下了这个淮安大桥的这一些车辆呢，在这个位置稍稍也是有一些排队现象的，包括这会儿的北三环要下淮安的一个匝道位置，现在也是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那东三环的交通压力呢，张林一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轻轻带脚刹车应该可以正常通过，没有怎么排哈，但是在这会儿的魁奇隧道入口处，魁浦大桥过来车辆相对比较多一些。南三环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易序路段，从罗州要往万边的方向。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0: 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周南
11: 啊，外边好热吧，好热吧，
12: 现在
11: 我们在空调房里边很爽哦。
12: 哎，我现在又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啊，你在空调房里边你不觉得有什么，你甚至都感觉空调开的不够大，但是当你走出去的那一刻，你发现外面真的受不了，
11: 蒸笼，
12: 对，
11: 闷热，
12: 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刚上车的各位，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在本周五晚上开始，福州可能会有台风啊，在咱们福建沿海登陆，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在周五晚上，尤其是周末不出门的各位，一定要注意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地方。
11: 对，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那个天气预报，包括有这方面的消息的话呢，有更新，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因为台风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路径呢会有所变化，
12: 是
11: 啊，
12: 就有的时候拿捏不准，但是今年这个台风被很多家的机构预测为最大的一次台风，
11: 是吧？
12: 对，最起码是目前为止今年最大的一次台风。
11: 最好不要来咱们福建，好不好？
12: 希望
11: 一来的话呢，这个温度又这么高，那个雨水一下来之后，那真的叫蒸笼模式啊！
12: 你可以在太平洋洋面，哎，稍微往上走那么一走
11: 啊，对啊，拐走，
12: 你也可以直接原地掉头，没有问题，但是千万就别来咱们这儿了。
11: 有没有什么遥控器摁一下啊，给我掉头，就365度。
12: 这东西有啊，
11: 有啊，
12: 你不知道吗？
11: 嗯，
12: 在十几年前，我在打红。

0: 警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天气预报，叫闪电风暴，你可以控制那个闪电风暴朝哪里去走。当时好像叫超级武器。
1: 咱们这个在一些大自然在气象面前啊，咱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的就是防范嘛，是吧？有可能会来到咱们福建，有可能在咱们福建登陆，那有可能影响到咱们福州。所以大家周末的时候多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像外边有晒衣服呀，被子呀，或者说有什么种种花花草草之类的啊，大家把这个收一收，
0: 该收的一定要对注意收一下了。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吧。首先呢，还是要说到跟吃的有点关系了。咱们一直在说呀，夏天吃东西一定要多加留意，因为天气一热，你要知道细菌很喜欢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这种环境，再加上你食物腐败的又快，腐烂的又快。再加上一些蚊虫鼠蚁，哎呦，那这个食物啊真的不太适合再拿出来吃了，哪怕是你放进冰箱。最近呢，就在咱们福建福州发生了一件让人觉得哎心里边有点咯噔的一个事儿啊。
1: 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病叫做冰箱病。
0: 冰箱病，
1: 对，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0: 你第一次听说？
1: 对，
0: 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一个2岁的一个小朋友跟家里边人在外出游玩，然后喝了一些凉水，吃了一些冰西瓜玩水，结果晚上就出现了发热，体温高达39.5度。接下来4天呢，虽然在医院看了，但是体温平均每天还是要烧上这么2次到3次，并且呢，排便的时候啊，这种黄绿色的这种稀便每天都在拉，而且一天拉10多次。你想一下，这么小的孩子身体哪里受得了啊？并且还排出了2次，就这种带有一点鲜红血水的这个便样，最终被确诊为冰箱病。冰箱病是什么呢？如果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讲的话，它叫鼠寒沙门菌肠炎
1: 啊，
0: 一种肠炎。它是在夏季的时候的一个高发季节，大多数呢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小的一些孩子。进食了一些凉水啊，使用了一些冰箱里边的食物啊，但是这个食物呢又不太干净，所以引起了这么一个病例。
1: 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家里边有冰箱，有啥东西啊都往里边扔。你往里边扔的话呢，确实啊，它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啊进行一个保鲜，也能够让食物呢不那么容易坏，但是不能放太久。你要放太久的话呢，里边产生一些细菌之类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吃进去的话呢，是不是容易拉肚子之类的？
0: 在这儿要跟各位做出一些温馨提醒了，咱们尽量不要把一些生食的食物放进冰箱里边，尤其是觉得哎，冰箱它是一个安全箱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尽快在保鲜期之内就把它给使用掉。家里边的餐具呢，也应该保持干净卫生，尤其是像小孩子使用的餐具，还有一些奶瓶儿这些东西，能做格外消毒的，咱们就去单独给它做一下消毒处理了。
1: 是，在这呢提醒一下大家。啊，吃东西，咱们夏天食物很容易坏，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话，更要多多关注一点点哈。啊，确实，包括你看前一段时间，啊，你刚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亮亮的孩子，因为亮亮这周不是生病吗？上周就不断的发烧，然后呢就咳嗽啊等等的，就一直不舒服。
0: 孩子传染的。
1: 他孩子呢，在上周的时候也是有一周的时间就不断的发烧，不断的发烧。所以我觉得说大家真的这个夏天嘛，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大，室内外。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像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比如外边一回家，很多小孩口渴呀，冰棍来一下啊，什么冰的什么饮料来一下，不行，
0: 这小肠胃你真能受得了吗？
1: 对，起码得缓个10分钟，缓一缓，然后呢喝点凉白开啊，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肠胃适应之后啊，再去吃那种冰的东西。突然间一下吃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是经常有的，
0: 吃完了立马想上厕所。
1: 不是，我就比如说很热，然后很渴啊。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大人，我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因为真的好渴，然后呢很热。这个时候呢来个冰镇饮料，一口下去非常爽。但是你没发现那一口下去之后呢，一秒钟不到3到5秒的时候，你头会有痛，就有一根筋会痛，会不会？太冰了，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兄弟，
1: 你有过吗？
0: 一是太冰了，第二是血管它有可能受到非常强烈的。
1: 对，所以就是说不能说你很热，突然间呢就来一个冰镇饮料，一口就灌下去，大口的那种啊。我有好几次会出现这种的，不知道大家吃冰棍的时候，如果你大口的冰棍你咬下去啊，你会发现脑子不知道哪个位置啊，反正就有一根筋。
0: 如果对，如果自己有一定的心脑血管疾病哈，你比如说这种高血压呀，或者说这种血栓有可能会有的话，你必须要留意，千万不能吃冰，
1: 就不能立马
0: 吃常温的东西，
1: 要慢慢的放在嘴巴里边含一含，等到化的差不多，然后再往下咽。
0: 是，但我的肠胃非常差，我是现在在家里边，如果啊就这种大 热天的，然后

0: 突然间进家门喝一口冰的，那我可能在十分钟之内我就会选择拉肚子。
1: 你肠胃非常差，但是你吸收率好啊。
0: 哎，有没有可能这次瘦了就是因为这个吸收率慢慢的被我打下来了，这已经不太吸收了。
1: 哎呀，我又怎么吃啊，我就吸收能力吸收功能并没有特别好，你知道吧，我就很烦。哎，但是呢，
0: 你有啥好吸收的，一天吃的还没有我一顿多，你这有啥好吸收的。
1: 说的也是啊，我要多吃一点的话应该肌肉长得会更猛一些。
0: 是熊亮一顿饭啊，就咱们正常情况下去外边吃这一盒盒饭，一个男生一盒盒饭怎么可能够吃。熊亮哎呦我吃不完了，就这样吧。
1: 你知道为啥吗？我是非常隐晦的说菜不好吃。菜好吃的话我可以来三碗米饭，
0: 不
1: 真的
0: 不像。
1: 就咱们那个美食一条街里边有一家那个东北菜，但是他们家呢是吃那个，就我去他们东北菜馆啊吃川菜，哎呦老好吃了。我在他们家我吃，就我每一次啊就不懂吃啥的时候就跟朋友说就吃那家
0: 美食街里边有一家东北菜。
1: 对，
0: 你说的是你停车那边吧？
1: 四个字不是，就是美食一条街。对，
0: 这儿还有东北菜。
1: 对啊，
0: 那我这么一个老吃货我居然不知道这儿有东北菜。
1: 那个叫四个字的，
0: 一会儿你慢慢跟我说吧。我知道你停车那边有一家
1: 印象东北那家好吃。
0: 熊亮你是没有吃过很好吃的东北菜吧？
1: 没有，我去东北菜馆里边基本上都很少吃东北菜。
0: 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怎么样好好去吃过东北菜。
1: 啥时候带我去吃？这话说的，
0: 择日不如撞下个月吧。我过年有点事儿。
1: 哎，不是你下个月不是年假吗？好了，吃不上一点，我知道。行，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也是要慢一点点啊。这个虽然说现在外边太阳还挺大啊，温度也挺高，虽然说太阳西下，但是这个时候的阳光真的甚好。好看啊，大家可以让副驾座的朋友拍拍照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再者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那既然提到了拍照这个词儿 提到拍照这个词儿，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这次呢，畅行876给各位准备的万人肖像节，这周您依然可以选择去拍这个链接，299块钱，两套妆造，两张成片。
1: 而且呢，这个团队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次呢，马上就到达咱们的福州了，这个福州站。因为他各个省份里面都有很多地方都走过了，然后呢大家的反馈也都非常不错，包括价格体系等等的。咱们花个200多块钱，然后呢去拍两组，就是你可以换两套服装，然后做两个发型，
0: 两个不同的妆造。
1: 对，然后呢妆容也可以给你换，你不换也行，反正就是给你安排了去体验一下这个光影的世界啊。
0: 是，您可以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你要知道像南京啊浙江啊陕西的朋友都已经提前体验过了，回复完拍照之后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出来的一些成片，感兴趣的各位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关于旅游方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咯，因为马上应该暑假就已经开启了，有些孩子都已经开始玩了，
0: 现在都已经有玩完一圈回来考完试立马就出去，不看成绩，因为看了成绩有可能出不去了
1: 是，所以呢旅游这个事儿，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给自己放放假像刚才郑楠也说了，说熊亮你应该给自己调整一下节奏了，出去旅游一下。我倒是想就咱们这一次的呼伦贝尔再来一组家庭报名的话呢，那我争取一下陪大家一起去我们这一次8月9号的团已经是确认会发团了，
0: 板上钉钉。
1: 对，已经有好像有18个人了，好像是。那如果再来一组家庭的话呢，这个时候咱们就派一个咱们876的工作人员，不管是主持人呢还是编辑啊等等都行
0: 最后一组家庭哈，各位一定要抓紧这个小尾巴了。你要知道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呢，到那之后你不单单只是去看草原，还要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蒙古包住过吗？毡房住过吗？没有住过，这次跟着我们畅行876到那儿带你体验一下。以前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啊，一个蒙古包那不就是搭了一个架子然后外边盖了一层布吗？谁不会啊，我露营我还有天幕呢。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一个蒙古包的造价甚至连100万的都有。
1: 真的？
0: 对，
1: 那么贵。
0: 便宜的7-8万块钱，贵一点的100万级的。而且蒙古包它除了外形不像房子之外里边的功能跟房子几乎一模一样，一应俱全。
1: 那是小别墅
0: 真是小别墅。进去之后该有空调地方有空调，该有明火的地方有明火。就你在蒙古包里边什么都有
1: 啊。对，
0: 就很齐全，
1: 啥都有，
0: 所以可以去体验一下。
1: 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哈。但是呢河南人不一样啊，眼睛是漂亮的眼睛，鼻子是漂亮的

0: 鼻子，你有看那个吗？
1: 我
0: 给你发的那个，那个女生是不是好像？
1: 对，
0: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的这种女生的那种说话的方式是我喜欢的？
1: 她
0: 是属于智慧的小智慧，但是呢，我能接受她的小聪明。我觉得她的小聪明是可爱的，
1: 是机灵的，
0: 机灵
1: 的，
0: 对
1: 对，我很喜欢机灵的人，
0: 是吧？
1: 就
0: 你朋友今天没在福州哈？
1: 我身边有一个人，他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喜欢跟你们一块出来吃饭？因为他有厌蠢症。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觉得也好笑，然后同时自己也很欣慰，没有被他归到蠢的那一条里面。
0: 对，我喜欢跟那种就小聪明，就不是小聪明啊，就机灵的人在一起玩，
1: 是
0: 跟他聊天也很舒服，你就不会觉得有内耗啊，或者说什么的，开心快乐最重要啊，对不对？
1: 是，行，各位还可以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哈，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你就可以看到了呼伦贝尔的这一次草原之行。我们8月17号出发，给各位安排
0: 八月九号，
1: 八月九号出发，给各位安排的是纯玩零购物的团啊，所以跟着我们放心大胆的去就好。
0: 是，大家除了呼伦贝尔这个团，你回了旅行之后，其实还会有别的团了，比如说暑期档的那个
1: 青甘大环线，
0: 北京的亲子团也给大家安排，还有就是贵阳的就避暑之旅，
1: 啊，对，啊，这次的多彩贵州啊，您到那儿之后呢，贵州离云南比较近嘛，那边有很多的一些饮食习惯，其实到那儿你也能吃到一些菌子的，就是你能尝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味特色蘑菇，
0: 别出现那个就是幻觉啊，
1: 满车都是小人，
0: 别自己没事干在那去整那个，你跟着大伙去吃是没毛病的。
1: 是，同时也别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今天给各位主推229块钱的兰蔻粉水，还不是给你一瓶，直接两瓶到手，229块钱，400毫升一瓶啊，这个真的太划算了。
0: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就是粉水，这个粉水真的闭眼入啊，这个可以闭眼冲的，因为虽然说它的有效期是在明年的2月份，时间比较短，但自用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1: 是，
0: 你可以闭眼用，你就不要说那种哎我就省着用，你没有达到一定量的话，其实效果也是一般般，还不如放放心心的，对吧？
1: 对，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好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除了粉水之外呢，299块钱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眼霜，2瓶15毫升的，到手30毫升也才299。
0: 还有那个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啊，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知道他们家原价
0: 男女都行，原价多少钱？
1: 拉夫劳伦现在在福州还是有这种实体店的，就进去之后随随便便你去看一下，1000多。
0: 咱们299，
1: 对，299，这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合适了。而且拉夫劳伦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一种，这个应该叫什么呢？
0: 高质感老前锋，
1: 轻奢。
0: 对，
1: 他们家应该属于这种奢侈品行列了，因为毕竟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一般情况下你去看电视剧里面啊，这个打高尔夫球的呀，就这些一般情况下他穿的就都是拉夫劳伦啊，然后你去给自己的父亲买上这么一件，他们也总有一些正规的场合需要抛头露面的，
0: 对，
1: 啊，
0: 平时生活也可以的，运动休闲也行，像我们都穿上这个去运动呢，开玩笑，
1: 是，回复一下
0: 打羽毛球啥的，
1: 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最后呢，就是399的雅诗兰黛他们家的黛润精华套装50毫升一组，给到各位的399，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就慢一点点喽，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楠，
0: 那咱们明天见啦，
1: 明儿见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元现唱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元。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

0: 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由西周下桥之后呢，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依然在缓慢通行当中，并且呢黎明高架双向缓行。东二环的话，现在主要剩下了联攀高架到光明港人行天桥中间这一段，在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往东太河的方向车流量也稍微有一些大。再来关注到南二环，目前的齐安高架仍然是双向缓行，北园互通现在这边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各位有往北园互通方向行驶稍微留意一下。来关注一下三环，淮安半岛现在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目前转弯处的位置有轻微的排

对，其余路段这个点位都已经恢复到了有序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

0: 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元现场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Get up top.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

0: 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get back into it.
1: Yeah.
0: Let's go.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听说过心理学上的泡菜效应吗？简单来说，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就像泡菜缸里的水，长期浸泡在里面，就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一个人泡在什么样的水里，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孩子长期生活在充满

0: 鼓励和支持的家庭环境中，就会变得更加自信和乐观。而如果他成长在一个充满争吵和指责的家庭里，可能就会变得胆小和自卑。在亲密关系中，如果伴侣总是指责、埋怨、攻击你，你就容易开始自我怀疑。而如果伴侣常常肯定你、支持你，你也会变得更加爱自己。环境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当你发现自己正浸泡在某种心理盐水中时，试着勇敢地主动选择一个新环境，选择那些真正能滋养你的人。要相信你值得更好的生活。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那秦淮河畔出满了一幕幕光景，手风琴在演奏着曾经。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姜元现场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快过年喽，本来啊加班就很烦。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
7: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姜源献唱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过了呢。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6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7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5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7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59.04度和70.5度2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车型配备1.5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27.8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悦翼06、悦翼08、悦翼09和拉。不过悦翼08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姜源献唱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江源现场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弹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瑟瑟寒江孤舟往，谁能与我比轻狂。
1: 既有春江花岁月，何必须至温柔乡。
2: 龙灯独自穿行，上泠泠流水汀。

0: 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心的。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

0: 黄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

0: 下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一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8 五座版在六月底已经开启预定，并计划在7月9号正式上市。内饰部分，新车打造前排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座椅靠背最大可180度放平，后排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专属脚托与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达6.2平米，放倒第二排座椅可形成2张1.94米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1.4米，露营、驻车、休憩

0: 都能满足。动力来看，未来 ES8 大五座版搭载全域900伏高压架构与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标配102度电池包， CLTC 续航可达655公里。此外，这款车配备未来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雪松智驾平台与高算力神机芯片，精准调控动力输出，城市通勤越野路况都能从容驾驭。未来 ES8 在去年9月完成第三代更新，凭借它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和强大的产品力，让它终于在大六座 SUV 市场体验到了爆款的待遇。或许正是这次爆款级的表现，让未来汽车意识到能够在销量榜单排名靠前，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场影响力，实现良性循环。所以未来 ES8 首次迎来五座版本，那么它能否帮助 ES8 的市场表现再上一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并非很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我的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常会看向你，被发现后又回到天上。你问我干嘛，我挠着头说不出缘由，不会表达的我不知多久才能把你的手给牵上。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 ES8 五座版在六月底已经开启预定，并计划在7月9号正式上市。内饰部分，新车打造前排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座椅靠背最大可180度放平，后排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专属脚托与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

0: 三档加热，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达 6.2 平米，放到第二排座椅可形成两张 1.94 米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 1.4 米，露营、驻车、休憩都能满足。动力来看，蔚来 ES8 大五座版搭载全域900伏高压架构与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标配102度电池包， CLTC 续航可达655公里。此外，这款车配备蔚来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雪松智驾平台与高算力神机芯片，精准调控动力输出，城市通勤、越野路况都能从容驾驭。蔚来 ES8 在去年九月完成第三代更新，凭借它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和强大的产品力，让它终于在大六座 SUV 市场体验到了爆款的待遇。或许正是这次爆款级的表现，让蔚来汽车意识到能够在销量榜单排名靠前，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场影响力，实现良性循环。所以蔚来 ES8首次迎来五座版本，那么它能否帮助 ES8 的市场表现再上一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几个你以为正常，其实是躯体化的表现。一，身体出现冻结反应，明明有事要做，却无法行动，只能控制不住的机械性的玩着手机。二，无法专注，容易走神。三，肠胃不适，却查不出原因，看见喜欢吃的东西也没有胃口，时不时还伴有肚子疼、拉肚子等症状。四，很困，但就是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想事情，停不下来。五，嗜睡，睡了很长的时间，起来的时候还是很累。六，无意识的手抖。七，动不动就想哭，总是忍不住流泪。从心理学角度看，当情绪无法言说，身体就成了表达的出口。如果大家出现这些躯体化的表现，一定要尽早的寻求专业的帮助。平时也要多多聆听心灵发出的警报，学会释放情绪，好好关爱自己的身体。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

0: 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7:0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你最近为什么早上都穿长袖来呀？
8: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空调挺凉的。
9: 你可以自己调啊。
8: 自己调完之后
9: 还凉，
8: 还是觉得冷。
9: 哦，你是觉得冷是吗？哦，这两天
8: 你觉得热了？
9: 我觉得热啊，我恨不得都调到18度啊！
8: 你太燥热了。
9: 哎，那倒也不至于啊，咱们就正常的24度、25度左右。原来说26度，但是现在呢都是橙色高温预警。有的时候这屋里如果一旦大一点，你26度它根本就不制冷。但这两天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如果你白天家里有洗衣服、洗被子，你再放在外面几个小时，干得透透的。
8: 夏天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家里的被褥啊，去外面来晒一晒。这个杀杀菌，消不消毒？
9: 哎，这个好像只有我们觉得说，就是在外面杀个菌啊，什么消个毒啊。 这到底是有科学道理的，是不是？
8: 肯定有科学道理啊！
9: 嗯、
8: 对啊，你床上的一些螨虫、
9: 嗯，
8: 然后这个只有通过、高温才能够就是紫外线给它杀掉。
9: 我之前不是买那个除螨仪吗？然后后来
8: 没有用嘛，是不是？
9: 很多人说也不是没有心理作用，有的。
8: 嗯，
9: 你会每
8: 心理作用有，
9: 你全家的就包括有一些东西，你都弄完之后，它里面的确也会有一些小绒毛，然后你就心里觉得说，你看这就是
8: 那只是灰尘吧？
9: 对对对，有可能，它可能再怎么吸，可能都会有。
8: 人家说螨虫啊，它在床上的那个抓附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通过简单吸尘器你是吸不出来的。
9: 它不是吸尘器，它除螨仪，它有紫外线消毒灯，它就是一边消，就那个灯，就是你往下一按的时候，那灯是打开的，
8: 嗯，
9: 一边消毒一边杀菌。
8: 那可能
9: 一边吸，
8: 那就是也可你那试一试吧，咱也不知道，他你也买虫啊。有的时候，包括你看在阳光紫外线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每一次被子烤完回来，他、有一种、
9: 烧烤的
8: 烧糊了的味道。人家之前不是有人说，这就是一种螨虫被杀死了之后的那种味道吗？
9: 对对对，就我为什么觉得我那除螨仪还行呢？就是它里面
8: 它也有味儿，
9: 它有那灯。就它有里面照射的灯，那灯就是你打开这么看的话，你看不见，因为它怕伤眼睛。就你往下一按，它知道就是你有一个附着物的时候，它那灯就打开了。然后你就稍微缓慢的移动，它就相当于是一边热的紫外线的杀那个灯，然后再一边吸。它不是只有吸，只有吸那肯定没有用嘛。但是有那个灯，我心里觉得还行。
8: 也是一种，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呢，一般来讲这种家庭的小物件啊，买完之后可能也就两三天的新鲜劲儿。
9: 对，就你很难，你经常，我以前还说每两三天拿过来弄，我现在可能一两周到周末的时候想起来了，然后把它稍微处理一下。
8: 然后这一两周你的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但很多人家里买了一些、
9: 好几个月不用
8: 了，对对对，就直接就放那儿了、比如我之前我们家里买过熨烫衣服的，比如说你的衬衫呢，
9: 对，
8: 你的裙子啊、什么东西想要给它熨的稍微平整一点，想的特别好，每一次出门之前呢或者说隔三差五再把柜子里的压的衣服给它熨一熨，
9: 结果每次出门都来不及呀、着急呀、
8: 结果这个东西可能一年到头来屈指可数。
9: 你下次这样，我现在上早班，我是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呢？晚上睡觉前把第二天的衣服什么都准备好，然后鞋擦干净放在那儿，早上穿上就走。如果你前一天晚上你把它熨好挂在客厅里，早上穿上就走，不着急。
8: 前天晚上也有事儿这样，很多事情
9: 睡觉都来不及，是吧？
8: 对呀，
9: 也不到一天急啥？
8: 急啥？
9: 我发现我们真的很急。然后包括呢，网上不是有很多教你，比如说你去哪个公园玩，去哪个游乐场玩，然后教你各种攻略。其实网上有好多类似于看到的那些，都是有点就以个别的案例来给你制造恐慌了。就你好像我这次，比如说去完迪士尼回来，我觉得没有网上传的那么焦虑。就大家可能都是觉得说，哎呀，一定要提前，一定要抢。你会发现，你提前抢，你一上午就玩完了。你后面有那么大把的时间，其实没有必要早起，你就睡到自然醒，你中午去玩都来得及。
8: 你要不然这两天再去看看可能你去的时候属于这个出行当中没有最高峰的状态。
9: 我去的那一天周六，然后看了一下整个七月份那天算是在前三的人流量。它不至于，但网上有一些，就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迪士尼吵架也好，或者看到有一些生气也好，它是个例。我那天没有看到吵架，不能这么说啊，就只能说就是你看到的是个例，然后一出新闻就出来了。你毕竟一天六七万人，只出那一两个吵架的新闻吧，所以它不是一个到呢就一定会怎样。然后包括呢，你会发现就很多人说啊，早起跑什么的，你到中午其实那就不用那么急，你后面你不到晚上20点21点才关园吗？你晚上下午4-5点去都来得及啊，就不要急着好像要跑要怎么样，就好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人为制造的焦虑和内卷着急。
8: 有的是和自己平时的行程的确排得挺满的，你如果说晚上错过了这个这场，或者说白天错过了这一场，晚上可能你吃饭找那个地方你得再调一下，那你整个的时间周期，你说你这次比如说有的人能休个5天10天8天的，但有的人你像我这样只能休2天的，
9: 只剩2天假了，
8: 那我只能就是在这2天的有限时间里抓紧一切的无限可能。
9: 但咱这么想啊，就关于这个游玩或休假，咱要的是不是休假？休假你要的是松弛感和休闲吧？
8: 我要的是流程。
9: 啊，那咱俩玩不到一块儿去、
8: 哎。我要的是走流程，比如说我去了这个迪士尼，我先干啥后干啥，我提前会大概、我不会做攻略，但我可能大概心里有个数。
9: 我也是心里有个数，
8: 然后
9: 我会做攻略，
8: 我会把这个流程给它简单排序。时间来不及，我就不干那个了。
9: 哎、对对。对呀、啊，这不就是休闲吗？就是我不是那种说我为了玩我还得早起，我觉得我都玩了我还早起，跟上班一样、我肯定是能玩就玩，玩不上、咱就不玩呗，又不

0: 能使。
1: 那倒不至于这样，
0: 对，
1: 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对于到了一个地方的心理预期，可能你前期已经规划好了。
0: 我有个朋友，他那天去迪士尼，他说非常的，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我也去了，我没去，可能因为你必须在园区内要走路，你肯定要走个十几公里，因为园区内没有这个交通工具嘛。那走路只是走路的累，那为什么累呢？他说他就等着玩了一天了，晚上等着看烟花玩，他是属于早起加晚睡。我说你就如果去玩的话，千万不要早起，因为你们睡不好，你会更累。然后你要晚睡，那是你自己想看烟花。因为我和我比如孩子，我俩对烟花无感。就有咱就看，没有等那么晚，我都睡觉，我才不等呢。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有憧憬，他就奔着这个来的，那他可能就得等。
1: 对，那可能有期待嘛，所以说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规划上，如果没有完成，心里会觉得有点遗憾。
0: 对，包括就是我们去哪玩，就是暑假面临的，我觉得暑假面临最头疼的玩是热。就你去哪玩你觉得热，其实其他的排队什么的完全是自己心里可以来评估，如果很长的队，要不不玩，要不咱换一个。但是如果说这个热是就是所有人都得面对的一件事儿，
1: 这个关于天气的热呀，这是一方面，那有的时候还有心情方面也会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中暑，就是高温天气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你这个情绪一上来了，可能你玩的心情没了，或者说在做一些事儿、做一些判断的时候，也会失去一些理性的考量。
0: 明白。有的人说天一热就特别容易莫名的烦躁，然后有的时候如果天不热，可能两个人对这个事儿谁都不会吵架。天一热可能就一点小事儿就开始大发雷霆。那就是因为高温天气影响的吗？
1: 是的，高温天气啊，可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所谓的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中暑。
0: 哦，身体没中暑，我的情绪先中暑了。
1: 那医学上呢，把这个东西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
0: 哦，就是因为高温，然后我们这个你觉得身体好像能扛得住，但其实大脑在高温下已经过载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其实都没有留意，你会觉得为什么天这么热，然后你就会自己就觉得很烦躁，到哪个地方赶紧进空调，然后你就那种你的脸上的那个状态就不是那种很从容的，就是那个脸啊，就是一团跟那个包子褶一样。
1: 包子褶，只不过就是一个囧字吧。
0: 但有什么办法能够比如说在天很热我情绪很烦躁的时候快速的让我冷静下来，
1: 什么办法呢？
0: 给我泼一盆冷水，
1: 给大家提供几个小小的小妙招吧。这个小妙招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因为每个这个有的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有的是通过一些呼吸的方式。首先第一个，物理降温，就是感到烦躁的时候，你别在热天继续那个环境当中待着了。你得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来去避避暑，或者疏阴的地方来凉快凉快。然后呢，有条件的拿那个湿毛巾呢，或者是湿纸巾呢，你给自己啊，就是擦一擦汗，手腕啊、脖子啊、脸呐、洗把脸，我觉得也是能够让你瞬间温度降下来的一种方法。
0: 物理降温。
1: 对，
0: 我出去玩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往就是那个额头上贴那种冰凉贴，它倒是也是能让人瞬间那个地方能凉快，包括很多人用那种小电扇嘛，
1: 对，
0: 在脖子旁边，起码你的这个脖子脸呢，它是有一个持续的，你会一扇风的时候你会觉得凉快。
1: 对。
0: 那刚才你说到这个呼吸法，我们平时呼吸啊，其实咱你感觉要发火的时候，咱们可以停一下，不然为什么说每次要发火，你先深呼吸几下，深呼吸几下，它是能够快速的让你镇定下来的一个小方法。
1: 之前和大家有分享过几个数字法，叫做478呼吸法，可能都忘记了吧？
0: 再来重温一下，
1: 复习一遍，吸四秒，屏息七秒，就憋住嘛，憋七秒。眼瞅着快到了，坚持住啊，憋不住了，是不是？呼八秒，你这三四秒就没了，你要八秒，四七八。
0: 明白，就是大家一旦觉得你要发火或者遇到这事儿特别生气，你就记住四七八原则，是不是？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出八秒。
1: 我一到那八秒，我一到八秒的时候我就困了。
0: 当然，咱们就记得，当然这四七八，咱就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但是大家就是深呼吸，一到你觉得我马上就要怒了，我要发火，我得发出来，你这个时候先深呼吸。深呼吸几下，然后再去想这个事儿。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叫认知的这种叫做换框法，
0: 啥意思？
1: 对自己说一句，对自己说啊，就是不是他惹我，是天气惹的祸。
0: 天气多倒霉呀，锅都给你背了。
1: 那不都是月亮惹的祸吗？
0: 有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不是这个人的错，是天气的错。
1: 对。
0: 那为什么他除了夏天，他冬天他也讨厌呢？
1: 那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吧。给自己带来一个新的认知，可能慢慢的你对于这个人，

0: 就是不那么有误解了。
1: 嗯，
0: 最后一个办法啊，其实就是睡好和吃好。
1: 对，
0: 睡那就是你多睡，睡够，睡足，午睡也要保持住。
1: 对，你看现在天这么热，就大家中午吃完饭之后啊，倒是可以小休息个30分钟。
0: 是的，那吃的方面呢，就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什么冬瓜、绿瓜汤啊，绿豆汤啊，冬瓜，然后西瓜，
1: 对，
0: 少吃一些油腻的，还有辛辣的。
1: 还真的是，我前两天就是因为本来就是没什么，就是一吃那个辣呀，就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你也不知道哪儿不舒服，但的确要少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吃点清淡的。
0: 对，
1: 然后睡眠一定要睡足了。
0: 嗯，
1: 我昨天晚上我10点我就躺下了。可能很快就睡着了，早上6点我都起不来呀。我就觉得这天太好睡了，可能是前两天累着了。
0: 嗯，
1: 就你休假，然后你就身体，就你觉得你身体能扛得住一天10几公里，但其实稍微放松下来，你还是觉得累的，身体是很难受的，很想去按摩呀。
0: 你按摩其实
1: 抬个背呀、什么的？
0: 按摩其实啊，这只是说你肉体上的放松，但是你精神上，你
1: 精神上一直放松呢，
0: 你
1: 就是肉体上现在放松不了。
0: 因为精神方面，比如说他在按你的头啊，你的肩呐、颈啊，其实 你睡不着，因为你没有办法。有的人一碰你，他就会醒
1: 啊。不行，我只要坐下，他给我做脸，我都能睡着。
0: 那他在你脸上各种操作，你也能。
1: 他就给你按那个眼眶的时候，不是那种微酸，然后又很舒服吗？眼眶一般左眼按完我就睡着了。
0: 那我比如说你在给我按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知道啊，我现在睡不实，但是我睡不过去，我也不是那种很清醒，就是迷迷糊糊的状态。因为
1: 鬼压床的状态呀、
0: 那倒不至于、就是因为有人在碰你，你就觉得你没有办法睡得很踏实。
1: 那我能睡，我能在美容院睡
0: 着。那你是真困的。
1: 你可能
0: 是真困了。
1: 真困了。当然对于这个情绪中暑，还是希望大家咱们都不要中暑啊，无论是咱们身体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情绪。然后你一看一到下午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大马路上几乎现在人都变少了。然后那个日头啊晒得特别的明晃晃的，就基本上没什么人。然后我看那个小红书上不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旅游嘛，他拍到了大概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那个三方气象。然后说好热呀，说这些过来的大家都不怕热嘛，然后底下评论说过来的可能都是游客。
0: 也只能在这短暂的3-5天当中啊，没办法，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旅游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1: 其实咱旅游的时候，比如说来福州，咱可以有别的玩法，比如说福州周边不是有那么多清凉的避暑的地方吗？那天我看那个叫是九份村吗还是什么，那叫什么村，抱歉啊，我一会儿查一下。他那个村有个小溪，很多人都坐在那儿，你把西瓜在那儿吃，或者说在那儿坐着打牌，然后小孩在那儿玩就很凉快。然后呢，你也可以有一些福州室内的场馆，不是现在省博有还那个海欢红，不是一直到这月底吗？然后还有像什么科技馆呢，带孩子去图书馆啊。那如果外地来的朋友，咱们周边永泰啊什么，有的还可以泡个温泉，在山里啊，它也挺清爽的，或者说去什么天门山漂流之类的。
0: 你说的那
1: 种鱼排呀、
0: 你说的这些都特别适合本地人来游玩。
1: 就外地人不知道是吗？
0: 一个是他可能在网上不太好搜索。第二个就是他可能到了以后先去五 A 景区。
1: 先玩城市。
0: 对，先在五 A 景区先把城市主要里的一些景点先逛完。剩下的时间然后可能再往周边来扩散。
1: 早上8点前来三方气象。
0: 店有些没开门啊，我要想喝个什么东西。
1: 晚上8点以后来，晚上6点以后。
0: 那晚上的风景和白天就不太一样。
1: 那倒是也是，而且晚上其实也不凉快，晚上也是那种闷热湿热的感觉嘛。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旅游，咱们就挑那些能够20几度旅游的地方呗。
0: 20度，像之前昨天说的那个去贵州啊，这就是一个天然的避暑的圣地啊。全年的温度都是一个比较凉爽舒适的状态。
1: 对。
0: 那夏季的高温呢，我们这边35度左右，或36、37度。在贵州人家的温度差不多在20度上下。所以体感很舒适。
1: 然后我们说去贵州的这个行程是亲子游，所以呢大家也能感受到除了咱们说在一些特别精华的景点，荔波小七孔啊，黄柏树瀑布啊，千户苗寨等等，我们也会比如说在丛林溯溪徒步，然后也会去看一下中国天眼，就对于孩子们来讲，咱还可以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就是有寓教于乐在里面。然后既然是孩子，咱说暑期的亲子团，咱们就是纯玩团零购，包括我们另外的几个团，你看无论是去呼伦贝尔的团还是去青甘大环线的团，其实都是纯玩团。这个暑期我昨天看了一下，呼伦贝尔有一个团已经满了，大家回复旅游看哪个，就是哪个日期能报上名，那个就赶紧报，另外一个可能已经满团了。
0: 这两个团的价格呢有点不太一样。去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现在呢仍然

0: 可以享受的是一个早鸟价，7980。
1: 对，因为呼伦贝尔这个我们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直飞海拉尔这个航线的这机票比较贵，大家如果自己去的话，你可能这个往返机票就得5000块钱。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去贵州的呢，因为它的时间更少一天，它的价格呢，因为贵州离我们距离飞行的距离也很近，它整个的这个费用呢是4000多块钱，4880。这是成人的价格。那大家呢，涉及到比如说孩子啊，你身高的问题，你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都可以。
1: 然后有朋友还问说，有没有在8月中后期的团，他可能在开学之前的那一趟，
0: 那只有贵州了。
1: 你回复一下旅游，看看哪个，因为除了我们介绍这些，它里面可能还有去北京的，你可以看一下，就哪个日期合适，或者说哪趟行程你喜欢，你就可以来选择。然后刚才说的8月17号这个贵州的团，因为我知道的，我们内部有同事对这特别感兴趣，就准备那个时候请假，然后带孩子去这个团。因为这个团相对你说一个人4000多，两个人合起来的价格，很多人说感觉就去另外一个团一个人的价格。
0: 是的，
1: 如果你这么对比的话，可能是。但另外一个团，咱说首先是远，它本身机票你直飞它就贵啊。
0: 是的，当然这两个团呢，这个风格不太一样，一个是往内蒙古看大草原，吃烤全羊的，
1: 果然跟吃有关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贵州去看黄果树瀑布，那然后感受一下这个苗寨的，对吧？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这种风格。
1: 对，
0: 这个各有千秋，看自己平时有没有去过哪里。或者对哪里心生向往。
1: 对对对，我其实还挺想去贵州呢，因为贵州我还没有玩过，但是我有问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去完贵州都特别的推荐，包括这个行程昨天我还发到我们家族群里面，我想说就是有一些退休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0: 人家贵州呢文旅的口号啊，就是最美多彩贵州，是不是？所以看看有多么的彩色。
1: 它主要是凉快，你想这个时候我们在福州或者去哪儿，你暑期在哪儿真是热呀。
0: 对，
1: 但如果你去贵州，在我们说在那种大自然的地方，它只有20几度，你起码是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理想夏天。你觉得20几度，穿着短袖吃着西瓜，稍微有点热，然后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咱就凉起来了，你这个是我们喜欢的夏天，而不是说一天到晚没有空调咱们就无处可躲。
0: 无处可躲。
1: 我昨天看那个明星陈星旭，他是在法国，好像在巴黎，他有参加一个活动
0: 啊，
1: 然后他到那酒店，那酒店啊没有空调。
0: 那欧洲现在很多地方都受到高温的炙烤。
1: 因为他很多那种老的建筑他没法安空调，然后陈星旭就发了一条社交动态，他到处蹭空调，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没有空调就不要开酒店。这个在可能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
0: 是啊，
1: 我们说啊，夏天你没有空调，这酒店没有空调怎么会去住呢？而且你像明星他住的肯定是更贵一点的，那可能在欧洲他也没有办法，
0: 没有这个条件。
1: 对对对、
0: 你说关于酒店呢，你说无论是北方特别冷的地方还是南方特别热的地方，只要酒店里大部分的都是几乎都有空调的。
1: 对，
0: 很少有酒店没有空调的。
1: 而且呢，有的那个中央空调你没调，它给弄得可冷了，你还得自己调一下。
0: 所以就是我们这里有的时候就是关于空调，上一周还和大家说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出口啊就是蹭蹭蹭往上涨啊，关于空尤其是那种就是分体式空调，因为你说欧洲有一些建筑它可能没有办法按像我们传统这种空调的方法，
1: 它主要是供电供不上。昨天我就看很多
0: 建筑，有的地方的建筑不让打孔。
1: 对对对，我看小红书上有很多就是外网的朋友发的那个英文嘛，然后他有的中国人就会给他搬过来，看他们的评论，有很多欧洲的小伙伴就是当地人就说就是是不是就是这个城市一直说其实不是以环保为借口，它只是供电供不上，然后政府就说这个什么不要安空调，然后包括有人说你看中国的空调过来之后人家都没有加价，我们是不是得懂感恩，就没有说趁火打劫。然后他也提到了说有一些国外个别的政客还说什么攻击人家什么产能过剩，你现在是不是得求着人家买空调。
0: 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关于这个夏天当中啊，一个是西瓜，一个是空调，这是我还再加一个 WiFi，
1: 这个还真的就是咱们比较平民化。
0: 对，
1: 你在很多国外西瓜，你就首先在韩国它就是个奢侈品，
0: 韩国的牛肉也是个奢侈品、
1: 对对对，
0: 也挺贵的。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包括水电，就各位如果有的去国外你生活过的，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在日本那之前租房子，它水电费好贵啊，就好多时候你回国内你才知道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的公共的系统是对于老百姓来讲非常的好。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到假期的时候，咱可以在国内好好来感受一下不同省份之间不同民族的这个风土人情，是吧？所以这次我们去内蒙古感受一下内蒙古大草原，住一下蒙古包，这次我们去贵州感受一下这个千户苗寨，看看当地少数民族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回复旅

0: 有，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对，它离得比较近，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是对这个飞行如果距离过长，他心里也会咯噔一下。
0: 嗯，
1: 那相对贵州咱们离得比较近，咱可以去玩。
0: 是，
1: 然后包括呢，你像跟比如你带孩子跟团

0: 跟团的话什么都放心。而且我们这贵州的亲子团它好在哪儿，就是我们之前也因为主持人也有跟团嘛，之前我们就提出来建议说，咱们不要像外面的旅行团一样，就是都已经放假了咱就不要去赶，像我说的不要着急，不要赶，不要一大早起来然后很困，然后一天那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就睡到自然醒，8点多慵懒的出发。
1: 所以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只有西二环会稍微缓慢一些，西二环从工业高架桥开始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走走停停。其他的二环沿线现在来看，南二环、东二环和北二环是大体都可以放心出行啊，包括三环现在通行起来也是正常的车速，几座过江大桥目前双向也都没什么问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1-800-328-6666。
1: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谭维维献唱合家欢喜剧《小气鬼》主题曲《你只是你》，细腻克制的声线唱出小人物精打细算外壳下藏着的温柔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你只是你》。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点跟钱有关的事儿。
4: 是赚钱还是花钱呢？
5: 算是一个怎么说呢？福州的富裕家庭，
4: 与自己无关的钱。
5: 福州是领先的啊，这个是最新的，它根据去年2025年胡润财富报告发布的。它是以这个富裕家庭怎么来定位呢？就是以资产600万人民币资产就是富裕家庭，这个是核心的这个统计口径啊。然后说福州的民间财富在全省是排在第一位的，全国是排在第14位的。
4: 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资产的这个标准要600万，这样的话才能够

0: 他这个统计就是因为你毕竟得有一个就是作为参考嘛，然后他就以600万人民币的资产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在全省的范围内呢，福州是有37300户，泉州呢是有31100户，厦门是23700户，所以他以这个来统计的话，就是当然我们说富裕家庭在民间的话可能是全省第一位，全国也算领先的嘛，
1: 是的，全国排前14已经很厉害了，
0: 对，因为他这个只是说以这个600万的这个我们说人民币的资产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它不一定的参考值，它可能人数它也不一样嘛。所以昨天看完这个之后，我首先看到的是说福州的富裕家庭3.7万户，看一下就行了，知道这个事儿啊。
1: 我就说嘛，刚才这个钱与自己无关的钱的，
0: 你看一看，知道了哦，3.7万户。当然，这个统计它有它自己的。
1: 我如果因为它有统计自己的这个标准和这个横分割线啊，它是以600万为界限的。
0: 对。
1: 那咱们就奔着600万努力目标来去。
0: 当然这个咱人活着不是奔着一个财富数字啊，人活着是奔着幸福，财富只是幸福的一部分，
1: 我先拿到一部分再说呀。你总跟我说那
0: 人啊，我跟你说人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你可能这个财富有可能达到一定的程度，
1: 我六全六美就行，
0: 你会有其他的一些烦恼，那有的咱说咱财富咱达不到这个数字，但咱其他的是幸福的，所以人他这都是守恒的，你不可能说所有的全部都你特别圆满，那可能也快走到头了。
1: 那先有再说呗。
0: 你这个维度比如说没抓上，你可以有另外的维度啊，是不是？这人生在世，咱们又不是说指望的到最后谁的财富多谁就赢家，不是啊，你有的时候是内心的一种自洽和内心的一种平和。那有很多你看特别有钱或者很多明星，他的确是财富达到了，那不也看心理医生吗？不幸福难过，你就不理解，你说都到他这个程度他还不幸福吗？
1: 你说的这个维度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幸福的维度是有多方面构成的，
0: 哎，你比如说你
1: 他的这个榜单就是看资产，
0: 哎，对
1: 他这个榜单就是以资产为唯一标准，
0: 你比如说你心理健康为标准，那可能咱排前面了，你可能以亲情为标准友情为标准你排在前面了，
1: 因为他这个名字毕竟是胡润财富排行榜，所以他的标准没有什么幸不幸福，没有什么你工作还不工作，没有什么其他的附加条件，
0: 对
1: 他就看你的资产的数值，
0: 是
1: 对这个他的标准是以这么来确
0: 定，所以我觉得作为咱普通人来讲，这个咱们说咱们就赚工资呗，咱只要够花就行呗，有的时候那个欲望不要太高，生存的成本其实没那么多，只不过很多人把你的理想抱负和更好的生活跟生存联系到一块儿，你就开始焦虑，你这不至于说吃不饱饭或者说穿不暖吧，这还有闲钱咱还可以去旅游呢。看一看就行，
1: 看一看了解一下。
0: 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给我吓坏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给大家上互动，话说别上别上，免得上完之后大家也跟我一样大早上就开始后背一身冷汗。
1: 那你用文字用语言的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吧。
0: 一方面呢是我们觉得最近在广西的洪水看的人很心酸，也很心揪，
1: 没错，
0: 也很心疼当地的民众。另一方面呢，昨天看这个视频呢，它也是受到了这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的强降雨而导致很多的这个路上有被淹，或者说你看那个大水在路上，我昨天看的视频是什么呢，在南宁有一个水库啊发生了不是险情嘛，然后当地呢有一个叫云表镇邓余村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养蛇场被这洪水给冲毁了，大量的蛇逃逸，大概上千条蛇，就800条到900条蛇，因为它是个养蛇场，你本身把它放得牢牢的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咱说水库一旦这发生了险情，它就把这个蛇场给冲了，一冲了那这些蛇不属于相当于都在水里了吗？
1: 都逃逸了。
0: 然后我昨天看这视频为什么可怕呢，你就看本来是黄黄的一滩水是不是，大面积的，中间就立起几个直起来的，就远看像小棍儿一样都直在那儿，后来你拉近视频一看，那都是蛇头，就是蛇挺着身子，是可以挺着头，仰着头在水里，看完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那说到这个蛇的一些种类呢，那根据这相关的介绍啊，当地村民表示说，这个
0: 有没有毒，
1: 眼镜蛇
0: 啊，
1: 网颈蛇，水绿蛇，这三类。那么
0: 眼镜蛇有毒啊？
1: 有毒
0: 啊。
1: 然后呢，但是当地养殖品种的蛇呀，它长时间泡水以后大多数会死亡。
0: 就是他们在那洪水里泡着，就我看那个视频是他们不都立起来吗？怪吓人的一堆。
1: 对，
0: 但他们如果待时间久了没人捞他们或怎样，他们也会都死去。
1: 那你像昨天呢，还有关于这个记者了解到，部分的被困村民确实遭遇到了这个

0: 折的咬伤，
1: 嗯
0: 啊，但是因为处于这种围困的状态，无法及时就医。
1: 但好在呢，就是里面眼镜蛇相对比较少，就是大部分都是无毒的蛇。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关于这个像无毒的，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叫水绿蛇啊，它就属于无毒的。那眼镜蛇属于有毒的。
1: 但是其实看到或者那些村民啊，咱就说无法去代替去想象，这个有的很多人可能你不一定说多怕他们，但是一堆在水里，你看的也心里有点难受。
0: 没错，那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自然灾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台风。这个17级以上超强台风啊，巴威，这个路径北调了，或者接下来呢，根据预测可能会在闽浙沿海一带登陆。
1: 哎，
0: 这个是在7号，就昨天的时候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它的这个中心是位于关岛塞班偏西的方向。
1: 嗯，
0: 那么大约6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的最大风力呢有17级以上。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一个走势情况。那么其实呢，在7月8号以前的分析说啊，对我国海域没有什么影响，那区域是台湾以东洋面。那么7月9号下午到夜间将会进入福建台风的警戒区，
1: 明白，
0: 东南沿海或者是华东的一个沿海将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1: 那我们也是时刻关注一下权威的消息，也时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
0: 嗯，是的。那关于这个台风带来的一些比如说天气的问题，福州近日还是持续一个高温的，什么时候能降温呢？那么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控制，降温会继续维持高温天气。白天的温度依然是很热的，那什么时候能降呢？那目前呢，主要结束，是要看台风这个巴威的影响。如果台风呢在福建或者是浙江一带的登陆，那么高温天气可能会在10号前后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1: 因为会带来一定的降水。
0: 那如果台风这个路径持续北台，影响福州的高温天将会持续推进。
1: 明白，那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这是现在手机上每天也会提醒你，橙色高温预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啊。
0: 是的，
1: 但多喝水，不要去吃那些冰的东西啊，不要过多的去摄入一些冰水，咱们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
0: 没错。那关于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和进展啊，我们也说到最新的消息，在节目当中也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的啊。
1: 对，
0: 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天气这个问题，不仅是热、雨还有风等等一些多家因素的影响，有的时候呢给我们的上班，或者说现在当然孩子不会上学，上班是带来影响，旅游也会带来影响。你看我上一次在端午假期出游的时候，就是当地受到了大暴雨的影响，那没办法，机票买了硬着头皮也得去啊。
1: 啊，那你咱们换一种想法，就是这个暴雨的天气也很，
0: 但是好在的是落地的那一刻你是下雨的，从那个连廊出来以后坐上了这个出租车，雨停了。
1: 对，一般来讲没有说，除非台风天气你可能从早下到晚，一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暴雨就一阵儿就可能就过去了。
0: 对对对，啊，我还带了雨具从这个福州背过去的，结果第二天根本就没下雨。
1: 就像我上周在迪士尼，它也是上午大太阳，下午突然就下雨了，因为那会儿在室内玩的时候你没感觉，你出来说哎，地面怎么都湿了，然后刚才下了一场急雨，它就没有说一直下，这样就挺好。
0: 是的，有的时候下雨给我们带来不仅是降温的这种这个好的一面啊，当然也会对于像我平时洗车来讲不是特别勤快的朋友来讲，感觉好像给自己的车也冲刷了一下。
1: 对，
0: 但说到洗车呢，最近在上海部分的便民洗车点成为了当地市民投诉的一个热点问题。
1: 我明白了，因为他把这个洗车点呢是放在小区的公共停车位的上面。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商场里面有一些自助洗车的，然后你扫个码，差不多几块钱自己就能把它给处理得特别好。但是你在小区呢，首先他就大家诟病的点是，第一，这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够不够用。那如果说有一些每天回来还得遛啊找车位的这种，那你再占用几个位置，那这个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还有就是这洗车，如果你在商场它底下不是有那种污水处理的吗？它直接有固定的流向，你不会有影响。但在小区的公共停车位上，那你洗完的泡沫、洗完的污水，它可能就顺着小区在流。那这个如果没有特定的处理，对于小区的居民来讲，人家会觉得环境受到了影响。
0: 所以说，上海的部分这个便民洗车点，它把这个位置选在了小区里的这个停车位，就让当地的小区觉得是无法理解或者无法接受的。
1: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洗车过，你就知道，你反复按压那个设备，它会有一个那个引擎启动的声响，
0: 轰隆隆的。
1: 对对对，它最大的峰值可以达到90分贝。那你随后再加上各种的泡沫喷洒、吸尘的一个步骤，它就是特别有噪音。那你这个如果说晚上，因为好多这种洗车不24小时都开着吗？你晚上大半夜的，你过去洗车，那呜，那晚上一听，那周围睡觉的人一听，都不受到了噪音的影响。
0: 其实除了关于露天作业带来的噪声和

0: 环境的污染问题呢，洗车点是不是违规占用了小区的公共资源，也是居民关注的焦点。
1: 对对对，
0: 你像配套的商业那种停车场里面，那毕竟大家公用的，或者说你只要和物业和这个商场来达成一致的协议。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小区里这个东西，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管理就更多了。
1: 对，当然你要是从方便的角度，它的确特别的便民，然后也特别的便宜。哎，咱在家门口就能洗车是好的，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周围其他人的一个，咱们是希望越多的人，咱们有一个平衡点嘛。
0: 嗯，
1: 所以如何便民、如何安民这之间的平衡点，可能我们得有一些，比如说优化设计啊，或者说优化空间呢、各种的这种设施有待完善。
0: 嗯，那可能从现有的这个规定执行层面上来说，可能没有说禁止进入小区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个硬性规定。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政策的落实完善、以及邻里之间的这个沟通和矛盾这个方面，可能还是一样。
1: 找个平衡点吧，
0: 一个找好平衡点，第二个就是也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1: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你说这个咱们可以投诉，可以去找平衡。那如果说你这个居住的这小区里啊，有一个邻居啊不怎么有素质，天天制造噪音，那你是不是在这住觉得每天也特别倒霉？
0: 嗯，
1: 那咱们说从小了说，大家手里都有自己的这业主群，是不是？那业主群里面经常会有人说楼上小点声，大半夜的拖椅子咚咚咚的一个声音，或者说谁家又特别吵，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吵架的情况。
0: 嗯，
1: 那最近呢在山西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疯狂的吐槽。为什么呢？她说他们家对面啊住了一个主播。
0: 嗯，
1: 这主播她一般都是晚上在直播嘛。
0: 嗯，
1: 就她直播你如果正常说话呀，就即便你有才艺表演，你关起门来没人说你。
0: 嗯，
1: 但她的才艺表演是什么呢？
0: 嗯，
1: 吹唢呐。
0: 哎，那声音老大了。
1: 那你不是说你关门就能听不见的，你大半夜凌晨一点吹唢呐，这我相信整栋楼的人，对面楼的人也会有意见吧。
0: 你别说唢呐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白天的时候中午回家吃饭，有的人在我们家那个楼上啊弹钢琴
1: 啊。对对对，
0: 那个钢琴它是如果纯真正钢琴，不是那种电钢琴啊，纯钢琴它的外放的声音也很响亮。
1: 对
0: 白天的时候都听得清晰可见，何况你唢呐这种民乐，它的本来的音高就更高一点，
1: 对，
0: 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1: 唢呐一出，天下无敌啊！这，然后后来就是张女士说，对方呢，这白天吹，晚上吹，半夜吹，一周四五天都在吹。然后他在直播间，在这个人的直播间还留言了，说注意一下别扰民。
0: 嗯，
1: 没有用，也拨打了当地的12345的投诉。
0: 嗯，
1: 他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你人家比如说过来协调，那可能还得看自觉呀。
0: 当下不吹了。哎，回头这个协调完之后一走，
1: 我再吹两下，你这再来，我再不吹了。
0: 嗯，
1: 这有的时候你如果趟到一个
0: 个人素质的问题，
1: 对，不太注意别人的，不考虑别人这样一个自私的人的邻居啊，你这有的时候也是挺倒霉的啊。因为我们也经常能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新闻，就可能吹唢呐这有点太过分了。
0: 嗯，
1: 但你说弹钢琴真有，弹钢琴吧，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楼上那个姐姐她就弹钢琴，因为弹钢琴她折磨人，折磨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他比如说一天就在不是你睡觉的点儿跟弹两个小时，你正常的比如说你在咖啡馆听的钢琴音乐流动着，你也会挺享受的。
0: 嗯，
1: 但是他练钢琴就是 replay、
0: 哦，
1: 你就一直在重复，你就受不了。
0: 嗯，
1: 你就好像你喜欢听这首歌，就一直给你放三个小时，你也受不了啊，就一首歌他就那个就弹那个曲子，可能那一下午就弹这一个，反复弹，所以你听起来就没有流动性，听起来就不享受了。
0: 那这孩子挺有毅力啊，一下午都能坐那弹也是不容易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要先礼后兵。
0: 嗯，
1: 先礼就是先跟对方先和谐的商量一下。
0: 嗯，
1: 不行了再各种投诉呗。
0: 所以说呢，你说家里你像刚才说那个吹唢呐呀，什么才艺主播呀。
1: 嗯，
0: 这种你我觉得如果你是专门想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嗯，
0: 你租一个写字楼啊，对不对？写字楼里没有居民，那你自己半夜然后也别的公司也都下班了，
1: 多吓人呢，大半夜的写字楼里传来唢呐。啊，这听起来他也害怕吧自己。
0: 你像人家杭州有专门的关于直播的写字楼。
1: 啊，对
0: 吧，那里面都是主播。
1: 对，你们都晚上不睡觉。
0: 啊，
1: 有共同的作息。
0: 啊，有的在里面呐喊，有的在里面分析，有的玩游戏跳舞的，
1: 对对对，
0: 才艺的，卖东西的。嗯，直播带货啥都有。
1: 是
0: 这种就这个场所。
1: 但是这主播他是白天直播晚上也直播，你白天写字楼
0: 不睡觉吗？
1: 工作的人家也受不了。
0: 这晚上这主播不睡觉啊，这么有精力啊。
1: 这也太这方面的努力，那自己是努力了，但也得考虑一下你这个乐器 对别人的影响。
0: 那是。
1: 你像朴秘书这点做的就特别好，
0: 嗯，
1: 他练钢琴就是那种戴耳机式的电钢琴，
0: 啊，
1: 就只震自己。
0: 电钢琴其实可以调音量大小，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家在我们的客厅，
1: 对对，
0: 我把窗户门都关完以后，
1: 嗯，
0: 我把音量调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其实就跟手机。

0: 放那个声音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没有特别大，
1: 没错。
0: 但如果你说我全开啊，音响全开，那可能就是扰民、嗯。
1: 对，
0: 那只有晚上的时候，你觉得说啊、为了避免、
1: 嗯，
0: 因为家里人可能会听到，
1: 对，戴耳机，
0: 戴耳机。然后呢、嗯，隔壁邻居基本上听不到，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声音调特别小，那种声音根本听不着。
1: 所以这一点啊，真的给你竖一个大拇指
0: 啊。不是，家里都有电钢琴的，人家都这么干。嗯，
1: 对，
0: 也给所有人竖大拇指。
1: 然后就包括之前人家朴秘书都说，他本来想在家里练歌啊，唱 KTV，、嗯、又怕扰民，他都准备买那个商场里面不有那个，就是那个一个小屋一个小屋，啊、他说把那个不贵，好像就两万块钱吧，还几千块钱。
0: 两万块钱不贵呀、啊，
1: 有的二手的几千块钱就可以，你把它买回家，那里面隔音效果老好了。
0: 那我们有同事家里还贴隔音棉呢，人家还可以在里面唱歌录音。
1: 那是家里有录音的，是不是？
0: 啊，
1: 嗯、
0: 专门人家，所以一方面是这个有这方面的应境的要求和条件。
1: 对对对，
0: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也的确有的时候你在唱歌也好啊、
1: 嗯、
0: 或者弹奏一些乐器的时候会影响周围的一些居民、
1: 嗯、
0: 是不是公德心还是要有的。
1: 那当然，昨天还有一件事啊，看完之后我就想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啊，就是那个 LV 他不是来起诉茉莉奶白吗？
0: 嗯，
1: 这个一审判决的苏州市中院法院是认为、
0: 嗯、
1: 说是茉莉奶白侵害了 LV 四叶草花卉的图形、
0: 嗯、
1: 注册商标专用权、
0: 嗯、
1: 十天内赔偿 LV 的经济损失1030万元。
0: 哪这么贵啊，
1: 但是人家都是大企业嘛，是不是、
0: 啊啊、
1: 这事情一出呢，社交媒体炸锅了、
0: 嗯、
1: 所有的网友也不能说所有吧，大部分网友可能都是支持茉莉奶白继续上诉、
0: 嗯、
1: 除了国内的网友，国外的网友也是在支持。为什么呢、嗯、他姐指出了，就是说你 LV 的那个专属的，那你所谓的什么四叶草那个花卉的商标的专用权、
0: 嗯、
1: 你是有商标了、
0: 嗯、
1: 但这个图案又不是说你们家就是自己设计出来
0: 的，对，
1: 再举出了中国很多比如唐代琵琶上的一些宝相花图案、
0: 嗯、
1: 还有一些苏州园林的窗户等等、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提出质疑，说这种四叶花明明在中国古已有之、
0: 嗯、
1: 怎么就成了 LV 的专属呢、
0: 嗯、
1: 然后很多外国网友看了中国网友梳理出来的这些视频就说，对呀，第一次觉得这不是中国传统纹样吗？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有网友认为说，能不能以源于中国传统纹样为由、嗯、宣告 LV 的商标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人士的回答现实而残酷，说极难。
1: 为什么极难呢？
0: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LV 这个菱形的组合图案商标啊，一个是已经注册40来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而且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所以法律效力是十分稳固的，
1: 嗯，
0: 那么即使它的设计确实受到中国传统纹样的启发，
1: 嗯，
0: 只要这个纹样此前没有被任何人注册为商标，
1: 嗯，
0: 那么 LV 的注册就不会因此被撤销，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那中国商标的法律体系建设起步比较晚，
1: 嗯，
0: 如何建立传统纹样的公共版权保护机制、
1: 嗯、
0: 这个比如说咱们中国的确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一些花纹图样、
1: 嗯、对
0: 对吧，那这个一方面传承了东方美学，另外一方面还得是规避一些法律风险。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案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容易和简单，
1: 就可能咱从朴素的老百姓的朴素的观念当中觉得说，这不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哪儿都有这个四叶草啊，
0: 对，
1: 怎么你们注册了这个就是你们独有吗？但人法律也是从这个法律界人士也是从法律的这个角度给出了一个为什么这个一审判决被判LV 胜诉呢，就是因为一个是就是可能我们国家这个商标法律的体系起步挺晚的，那我们可能以后要考虑的是我们所有的品牌在设计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说传承咱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美学，那另一方面也得规避一下现代法律的风险、
0: 嗯、
1: 那可能是这个茉莉奶白案留给我们值得深思的命题、
0: 嗯、
1: 那很多网友都说了其实也没关系，对于很多大企业来讲，老百姓一听1000万好像很多，那大企业是不是那可能就分分钟的事儿吧、
0: 嗯、
1: 那当然我这两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了很多人去买茉莉奶白的奶茶以这个方式来支持他们
0: 怎么说呢，因为涉及到一个法律的分析和法律的案件啊、
1: 嗯、
0: 这里面既然能成为老百姓大家所讨论的焦点、
1: 嗯、
0: 说明它还是有一些共性的问题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案件因为它是一个一审的、嗯、
1: 明白，就好多时候我们在看好多判决的时候、嗯、你说我不理解它，可能就是法律的方面或者说我们的朴素的观念，有的时候你得遵从法律，包括可能我们朴素的观念不是那么的综合和全面、
0: 嗯、
1: 我们只看到一部分，那可能法律会综合来考量，
0: 那就看这个
1: 要不要上诉了，
0: 要不要上诉的问题了，是不是？这个后续还有很多也许可能会延续的这个结果、嗯、也有可能会有反转，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那就我们就继续来持续关注吧。
1: 嗯，
0: 刚才说到了练琴的事儿啊，微信平台上那就提醒就介绍了一下啊，他就说很多人呢给孩子

0: 孩子来买钢琴练琴的时候呢，都会买那个胶囊仓。这个就是隔音的。
1: 对。
0: 然后拿回家安装完就好了。
1: 嗯。
0: 这个家里是不是得大才能安装？
1: 那也不一定啊。当然就是咱们在，有人说我在自己家里，就好像上周不还有一件事吗，就有一个男士在自己家里面全裸，但是他那个属于那种景观落地的大阳台，然后对面的人就会拍发到小区里面说这个我们家有小孩儿，那个影响不好，所以这个事儿也引发了讨论。那男士仍然有道理啊，我在我们自己家关门，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拍的那女士也有问题，你不能拿手机拍人家再给人家传播出去啊。
0: 是的，你我觉得你提醒也还好，但是怎么你把照片发到业主群里，这属于
1: 这个对
0: 公共的一个，
1: 你这侵犯人家隐私了。
0: 这个可能就的确，
1: 人家又没有全裸在小区里面，人家是在自己家。当然后来人家也提出来了，比如说你全裸，你们家那种景观大玻璃，以及很多小区容积率不高的情况之下，咱也把窗帘拉上一点，
0: 拉窗帘。
1: 对对。
0: 那之前我看有律师分析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才涉嫌一些什么违法呢？比如说他在窗台或者说玻璃门那个玻璃前啊，他故意泄露自己的一些隐私部位，但是因为人家正常在家里客厅或者是厨房有溜达的过程当中，可能也许比如说玻璃透明了，或者是阳光反射啊，太过耀眼，可能就是从对面的角度来讲看到了。但是这个
1: 一般来讲，咱也没有说谁一定要非得往别人邻居家看的那个，但他有的时候就离得比较近，
0: 是
1: 那或者有的人就你比如说在家突然一下热了，穿衣服脱衣服，那可能你说你不能说每次穿脱衣服都先拉个窗帘，有的时候可能没意识到。那
0: 这个
1: 不要去拍人家啊，
0: 也不要，而且你知道了这个事儿啊，你可以善意的提醒。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能就是把人家的隐私这个公布于众。
1: 对不对
0: 公
1: 你偷拍首先就不对了，人家在自己家里你拍人家再上传就更不对了。
0: 是的啊，这不对，法律的问题咱们还是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一个边界。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早晨的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的话，由西路大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全线饱和，压力偏大。东二环双向目前也是速度在每小时5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南二环呢稍好一点点啊，这是往南台大道的方向，目前在经过高盖山公园路段以后才会速度提升上来。反方向在鹿岭高架，要包括上游西路大桥，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一小下的。三环今天总体的表现来讲还是挺不错的，东西南北三环各位可以就近来选择。更多路面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